公啊！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4到5级，转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12到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温差大，风力强，适当的增减衣物，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那建议您呢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

0: 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在课堂上反复的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呢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景象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在寒冬里用冰雪雕刻出辽宁舰模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实践中体会工匠精神，当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进厨房，跟着厨师学习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田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的意愿。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的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补足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以实用赋能成长，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的技能，更成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与满足感。以实战磨练技能，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

0: 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的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以实干服务社会，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价值，也将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注入学子心间。在福建，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坚持劳动教育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的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万多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的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汗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3: 交广关注。
0: 5月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齐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的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专项督查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
8: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4: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15: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16: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和厕所。现在房子多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17: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1: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20: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2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22: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3: 聆听我的声音，
24: 精彩你的生活。
2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4: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前后相继一以贯之地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之江新语中这样说，既要善于瞻前，也要注意顾后，团结带领本地本部门的干部群众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奋力奔跑。瞻前顾后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体现，意味着领导干部既要推进已有的科学部署和规划，也要为后续发展打好基础。今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陆续换届，领导干部做到瞻前顾后，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意义重大。不少政绩观偏差与领导干部缺乏瞻前顾后的接力意识有关，有的领导干部不是自己开头的不为，一定要刻上自己的政绩印记才干，喜欢标新立异，来回的翻烧饼，热衷换赛道，有的盲目的举债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造成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将个人利益、个人升迁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将短期成效凌驾于事业发展、长远利益之上，坚持瞻前顾后，要求跳出算小账、算短期账的局限，以长远的眼光审视当下的决策，从根本上克服华而不实的行为。瞻前顾后体现的是对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担当。瞻前就是尊重历史，承前启后。瞻前不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总结经验、把握规律。面对前任留下的工作，要实事求是地分析，符合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的要坚持，不符合的要纠正。瞻前要求领导干部保持历史耐心，不因短期内难以完成而放弃，或者看不到成效而气馁。顾后就是着眼长远，利在千秋。顾后不是空谈未来，脱离实际，而是以前瞻性思维把握趋势，以负责任的态度谋划发展。改革越向纵深推进，越需要长远谋划。顾后要求领导干部做好基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工作，为长远发展蓄势赋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才能有瞻前顾后的格局和胸襟。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的干部群众历时近10年，凿壁穿石，开渠千里，修筑约1500公里长的人工天河，改变当地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困境。当地的领导干部为什么要矢志不渝地推进红旗渠这项艰辛的工程？当时的临县县委书记杨贵这样说：“水就是临县的一切，在临县，就是为父老乡亲彻底解决缺水的问题，否则呢，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定的话语道出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担当，切实从人民利益出发，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干，不利于人民的事，就坚决不干。牢牢把握住这样的价值尺度，就能够摒弃个人的私心杂念，持之以恒地
做成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运用好系统思维的方法论，才能做到瞻前顾后。比如，当前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

0: 力的任务十分紧迫。越是如此，越要善于从整体上谋划推动发展。发展心智生产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精心的培育、持续发力、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等都是在长期坚守、久久为功中逐步完善的。如果政策朝令夕改，就难以做成大事。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等方面的关系，把求一时之效和求长远之效有机地结合起来，多做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在接力中创新，在创新中接力，结合新的实际、新的条件，以新思路、新举措，把既定的科学目标、美好的工作蓝图变成现实，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斌，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九部门10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

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2026年世乒团体赛十日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在十日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和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国家体育总局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截止10日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北京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依托短视频平台引流、专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复原一名马济塘战役无名烈士相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正在为无名烈士寻亲。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轮铁器。十日，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四川省5月13日21:30至5月14日6时，成名高速铁路养马收费站至温江北收费站由西向东方向路段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山西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将于5月11日至7月31日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0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同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

做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近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的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的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生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的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菇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的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地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地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的种植户、商户拓展了销售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的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粘液的炉火红。

0: 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宋代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辛弃疾，南宋词人，源自坦夫，改字右安，别号稼轩，汉族人。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其时论》与《九议》，调陈战时之策，其词书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阻隔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同，后来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虎。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辛弃疾贬官闲居江西时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这首词着意描写黄沙岭的夜景，明月清风，舒心细语，雀惊蝉鸣，稻华飘香，蛙声一片。选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书写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恬静自然，生动逼真，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首先

村的茅店到大屋村的黄沙岭之间大约20公里的乡村道路。南宋时是一条直通上饶古城的比较繁华的官道。词的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这两句的意思是天边的明月升上了树枝，惊飞了栖息在枝头的喜鹊，清凉的晚风仿佛吹来了远处的蝉叫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两句的意思是在稻谷的香气中，人们讨论着丰收的年景，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好像在说着丰收年。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这两句的意思是天空中青云漂浮，闪烁的星星时隐时现，山前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旧时茅店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天空淅淅沥沥地飘起了小雨，我急急地从小桥过溪，想要躲雨。往日土地庙附近树林旁的茅屋小店哪里去了呢？拐了个弯，茅店忽然出现在眼前。辛弃疾的这首词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上看写的是风月蝉雀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雀儿的惊飞不定，不是盘旋在一般树头，而是飞绕在横斜突兀的枝干之上，所以月光明亮，因为月光明亮，所以雀儿被惊醒了，而雀儿惊飞自然也就会引起别枝摇曳，同时知了的鸣叫声也是有其一定的时间的。夜间的鸣叫声不同于烈日炎炎的嘶鸣，而当清风徐徐吹拂的时候，往往特别的感到清幽。总之，惊鹊和鸣蝉两句洞中寓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接下来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稻花飘香的香固然是描绘稻花盛开，同时也是表达了词人心头的甜蜜之感。而说丰年的主体不是人们常用的雀声，而是那一片蛙声，这也正是词人匠心独具之处，令人称奇。在词人的感觉中，俨然听到群蛙在稻田中齐声喧嚷，争说丰年，先出说的内容，再补声的来源，以蛙声说丰年是词人的创造。以上四句纯然是书写当时当地的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带来的幸福。不过词人所描写的夏景并没有到此结束，如果说词的上阙并非辽阔夏景的描绘，那么下阙却显然是以波澜变幻柳荫路曲取胜了。由于上阙结尾构思和音律出现了显著的停顿，因此下阙开头词人就树立了一座峭拔

0: 挺俊的奇峰，运用对仗的手法，以加强稳定的音势。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阙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浦野城趣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捉摸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词人对黄沙道上的路径尽管很熟，可总因为醉心于倾诉丰年在望之乐的一片蛙声中，竟忘却了越过天外，迈过山前，连早已临近的那个社庙旁树林边的茅店也没有察觉到。前文路转，后文忽现，既衬出了词人骤然间看到了分明临近旧物的欢心，又表达了他由于沉浸在稻花香中，以至于忘了道途远近的怡然自得的入迷程度，相得益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令人玩味无穷。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一个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听其自然，平平淡淡。然而正是在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醇厚的感情。在这里，读者也可以领略到驾轩词于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个境界。可以说，这首词是一首笔调灵活，不假雕饰，不是堆砌，于浅未勇，摹写逼真的佳作，是一幅颇有审美价值的淡墨画，充满着农村生活气息的夏夜素描。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这首经典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啊，是啊，是啊。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25。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9度，并伴有西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牛仔服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一发的，因为温差大，风力强，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适当的关注天气变化，增减衣物。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弱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12-15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温度4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3度。铁力铜锣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7度。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我们将在春天相见，一起去赏花观鸟，去看冰河解冻，去感受绿意勃发。天气越来越暖了，春天已经蓄势待发，你做好准备迎接了吗？春从此刻开始，春的暖意开始席卷大地，冰河之中发出细碎的声音，厚厚的冰层开裂，细小的水滴滑落，江河湖泊冰封的美丽此刻有了第一道涤荡的波纹，不规则的冰块随着水流流淌，冰海涌动间，那是春在奏乐。

生机从此刻开始。春江水暖鸭先知，冰河解冻后，禽鸟开始在河湖中畅游，代替春天传达温暖的讯号。候鸟翻飞或嬉戏，生机勃发，就从它们的每一次振翅开始。

美好从此刻开始。春天在伊春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出大戏，从期待着第一株冰凌花的破冰绽放，到盼望着朵朵梨花缀满枝桠，从杏花微雨的温暖小意到漫山杜鹃的热烈希望，伊春让花朵代替春天来发声，让人看到最特别的春天与特别的美景。从三月到五月，冰雪消融，浪漫生长，每一幅美景都是宝藏。伊春的春天来了，无论是此刻的冰雪消融，还是即将到来的山花浪漫，这都是春天的礼物。伊春带你去吹一缕春风，也为你开一朵红花。我们终将要在伊春的春天里再相遇。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万众瞩目的浪漫陵都春赏杜鹃第三届宜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终于来了，就在5月11号到17号，宜春诚邀各位游客来赴一场杜鹃花的浪漫之约。活动时间和地点：2026年5月11号至5月17号，体验性的活动集中时间在11号到12号，活动地点：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朋友们，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走进这里，共赴一场杜鹃花的浪漫之约。活动期间，在枫林县新清镇的青少年宫广场打造的艺术长廊，精选枫林县四季旅游主题优秀摄影作品进行展出。通过错落有致的陈列展示，而且自然光影与艺术作品的巧妙融合，营造了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让游客在欣赏摄影艺术的同时，也感受到大自然的蓬勃生命力与壮美风光。同步在文旅宜春枫林文旅官方账号开设线上数字摄影展，持续引爆全网赏花热度。活动时间：5月11号到5月17号。

在活动期间，红星火山地质公园花海片区打造了网红打卡点，依托火山岩、兴安杜鹃、红松石海等自然风貌，布设了高辨识度的出片场景，同步推出了定制的旅拍套餐，提供一对一专业跟拍，覆盖单人、情侣、家庭等拍摄需求，配套杜鹃主题服饰以及道具租赁和精修相册、相框等增值服务，定格火山花海美景，为您留存专属的旅行记忆。在活动期间，同时在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部的各点位邀请了专业的演员与本土音乐人现场演出，演出涵盖了声乐、舞蹈、乐器演奏、原生态民歌等多元形式，花海美景与优美旋律相继融合，呈现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活动时间在5月11号和12号这两天。同时开展杜鹃花主题市集，在园区打造一站式的消费体验场景，花艺文创区集中展示并销售融入杜鹃元素的冰箱贴、明信片、玩偶等各类文创产品，在森林美食区推出了九珍十八品特色森林产品，售卖成品的桦树汁以及东北的特色小吃，同时又设置了流动的餐车，为游客提供便捷的餐饮服务。在农特产品区展示了销售枫林县及周边地区的蓝莓、黑木耳、榛子、松子、蜂蜜等优质的宁夏农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时间5月11号到5月17号。亲爱的朋友们，在5月11号到17号，让我们一起在伊春的杜鹃花海中畅游。伊春期待您的到来，共同见证花海盛宴。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走着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手艺，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日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雨仙，嘉莹中俄界江旅游区，嘉莹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莹雪水温村。线路三，寻金陵，林中幻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风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嘉音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丰林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兴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石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莹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莹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

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0: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0: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隐藏在自然深处的宝藏城市伊春，这里山川秀丽，林海茫茫，动植物资源丰富，还拥有山野菜、菌菇、浆果等多种天然食材。在今天的旅行餐桌栏目当中，就让我们一同去探索发现来自林间的森林食材，寻味伊春。
1: 分别总是在二月，你带走我的乡愁。
0: 从伊春的森林到都市的餐桌，我们来看一看伊春有哪些宝藏食材。龙江大师菜榛蘑系列，榛蘑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无法人工培育的野生菌类，是名副其实的山珍，被人们称为东北第四宝。榛蘑滑嫩爽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富含大量的钙、磷、铁等微量元素，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这是一般蔬菜的十几倍。
1: 树也凋谢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
0: 龙江大师菜松子系列，松子是名贵树种红松的种子，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东北长白山和小兴安岭林区，属国家一级濒危物种。野生红松需生长50年后方开始结籽，成熟期大约2年，因此极为珍贵。松仁是由成熟的松果经机械和人工加工而成，成品要求籽仁饱满，颜色白洁，味道清香可口，香味浓郁。

0: 黑木耳是我国珍贵的药食兼用的胶质真菌，那么这也是世界上公认的保健食品。黑木耳干品当中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铁的含量很高，其蛋白质当中含有多种氨基酸，尤其是以赖氨酸和亮氨酸的含量最为丰富。宜春的玉木耳的品质上乘，色泽洁白，晶莹剔透，秀色可餐。
1: 在成长的我和你，
0: 猴头菇是中国传统的名贵菜肴，肉嫩味美，鲜美可口，有山珍猴头、海味燕窝之称。猴头菌是鲜美无比的山珍，菌肉鲜嫩，香醇可口，有着素中荤之称。猴头菇高蛋白、低脂肪，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这是食用蘑菇当中名贵的品种。朋友们，宜春的森林食材美味可口，具有极高的价值、营养以及保健作用，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现代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朋友们，来宜春吧。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春是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伊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主、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挖掘发现的恐龙化石组装成一具高 4.5 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沈洲第一龙。目前嘉阴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10余架恐龙骨架。嘉阴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亭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亮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

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时一息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九部门十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十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2026年世乒团体赛十日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在十日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和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国家体育总局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截止十日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北京警

方成功打掉一个依托短视频平台引流，专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六名。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复原一名马济塘战役无名烈士相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正在为无名烈士寻亲。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轮铁器。十日，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四川省5月13日21:30至5月14日6时，成名高速铁路养马收费站至温江北收费站由西向东方向路段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山西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将于5月11日至7月31日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0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同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近期以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的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的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生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的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

0: 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菇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的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地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地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的种植户商户拓展了销售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的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
1: 这是一封迟到21年的家书，这是一位定格在31岁的年轻母亲。
2: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3: 可你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2: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3: 母亲，可你会化作新中国的每一阵微风，每一场细雨，滋养着我不断长大。
2: 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母亲，孩儿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也从未忘记。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干将热血获中华的英雄们，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
2: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获中华。
3: 母亲，您看到了吗？如今的我们，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
6: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6: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4: 10天。
5: 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前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呢是5月11号星期一，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天气预报。那好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市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那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小栏目。
8: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7: 走，去健身。全民健身热潮是持续升温，不少人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日常的锻炼，可是大多凭着固有经验运动，各类健身误区层出不穷，原本意在强身健体，反倒是埋下了不少的健康隐患。今天的节目呢，为您梳理日常锻炼陋习，拆解网络热门健身谣言，为大众总结简单易操作的科学健身方法。周末突击猛烈的周末战士，请规避日常的锻炼陋习。生活中许多习以为常的运动习惯，看似平常无害，实则潜藏诸多的健康风险。不少晨练爱好者坚持空腹运动，而且全程不补水，认为这样燃脂效果更佳。清晨，人体血糖偏低，心率、血压攀升，本就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时段，对中老年人而言风险更高。有晨练习惯的人群，运动前应该适量的补充水分，食用少量的白粥、藕粉等温和主食补充能量，切勿空腹直接开展中高强度的运动。平时久坐少动，周末集中高强度锻炼的周末战士模式，极易诱发急性心肌梗死、心跳骤停或者晕厥等心脏疾症。运动中要学会区分身体正常反应与危险信号，呼吸急促、肌肉酸胀属于运动过程中的正常生理反应，一旦是出现胸痛、胸闷、头晕、恶心等不适，需要立刻停止运动，并且及时就医，切忌硬撑坚持。运动结束后立马坐下平躺休息，容易造成下肢血液的积聚，脑部供血不足，诱发重力性休克。专家建议说，运动后应该继续的慢走5到10分钟，配合平缓呼吸，促进血液回流。不少人误以为运动对抗越激烈，健身效果越好。各类球类运动能够助力青少年的骨骼发育，增强体能，却极易如加重呢中老年人关节磨损。中老年人参与球类运动应该尽量避免高强度对抗、急停跳跃等剧烈的动作。此外，盲目追求每日万步，认为步数越多越好的观念并不科学。长期单一匀速步行，无法给予关节软骨有效的营养刺激，反而会加速关节蜕变的老化。日常步行可以快慢交替，变换步幅与步频，均衡关节受力。感冒、熬夜、身体疲惫时依旧坚持锻炼，容易诱发病毒性心肌炎，这也是年轻人运动猝死的重要诱因。身体处于疲惫亚健康状态时，应该暂停高强度的运动，优先静养休息。那么迷信局部减脂、练哪瘦哪这些热身的健身法都是谬论，网络上流传广泛的诸多健身说法大多缺乏科学依据，很容易误导大众健身。针对大家十分关心的运动减脂问题，专家明确科普，出汗多少和减脂效果无必然联系。出汗只是身体调节体温生理反应，与脂肪消耗没有直接关系。一味的追求暴汗健身，还容易引发身体脱水、电解质紊乱、中暑等健康问题。同时，局部减脂、练哪瘦哪的科学说法，这样的是不科学的。 人体脂肪的分解消耗是全身性的过程，受遗传、激素水平综合调控。

无法通过单一部位训练实现定点减脂，单纯大量做仰卧起坐并不能够有效减掉腹部脂肪。科学减脂的核心是形成全身热量缺口，需要结合有氧训练、力量训练，搭配合理饮食共同实现。在运动强度上，并非锻炼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健身效果就越好。过量运动不仅会造成半月板磨损、肌肉拉伤等运动的损伤，还会扰乱内分泌，抑制免疫系统，导致激素紊乱，自身免疫力下降。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即可。省时高效的高强度间歇训练同样能够达到理想的健身效果。马拉松属于极限耐力运动，并非适合所有人的大众健身项目，其运动量呢远远超常规的健身范畴，本身就是对人体生理极限的挑战。普通人群盲目参与会增加心肌损伤、心源性意外的风险。专家同时提醒，运动前忽视热身，运动后省略拉伸，会大幅提升肌肉拉伤、关节受损的概率。充分热身与放松拉伸是完整运动必不可少的环节。那么，针对于普通健身人群，专家也总结出几条简单易坚持、落地性强的科学健身准则。首先，运动前应该做好自身的健康评估，有心血管病史、家族病史、不明原因晕厥史的人群，需要经过专业检查后再制定运动计划。普通健身者从低强度运动起步，循序渐进提升运动量。其次，运动过程中时刻感知身体的状态，坚守见坏就收原则。一旦出现胸闷、头晕、心慌、气短、恶心、乏力等异常状况，立刻停止运动。在感冒、熬夜、身体过度劳累的期间，坚决不强行锻炼，规避心肌损伤的风险。再次，运动结束后做好舒缓放松，通过慢走舒展身体，不骤然静止休息，防止脑部供血不足引发不适。同时要注重运动与日常健康管理相结合，规律锻炼、均衡饮食、充足睡眠缺一不可。专家提醒说，运动健身带来的健康益处都建立在科学、适度、持之以恒的基础上，摒弃各类错误的健康习惯，适应自身身体状态锻炼，才能真正运动强迫体魄。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炎热夏季将至，养了一个冬天的肉肉就要藏不住了，人们对于减肥的需求也随之直线攀升。近日发现，社交平台上流传着一种食物热量对照表，他们往往以日常最常见的米饭作为参照，将零食、小吃、家常菜等换算成等量的米饭。例如在对照表中，一个猪蹄等于七碗米饭，网上这一类对比图版比较繁多，不同版本给出的热量数值差异比较大，到底该信哪一个呢？将米饭简单换算食物热量，用这种方式来评估进食，真的靠谱吗？以网传的食物热量对照表中的猪蹄与米饭为例，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叶彦斌分析说，一个生猪蹄的热量大约是为500-600千卡，一碗大约200克的米饭，其热量是约为200多千卡。而网传的对照表中，既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标注体量表，这样的换算是不科学的。其次，食物的热量还与烹饪方式有关，这也是对照表中所缺失的内容。清炖猪蹄的热量远远的低于红烧、油炸猪蹄的热量，一刀切将食物进行对比意义并不大。叶彦斌提醒说，迷信此类对照表很容易仅仅关注食物的热量，而忽略了另一个重要概念，营养素。叶彦斌仍以猪蹄和米饭举例，米饭的主要营养成分是淀粉，而猪蹄的核心营养成分是脂肪与蛋白质。

用米饭做单一对比，很容易让人产生米饭营养价值低、热量极高的印象，这并不客观。他还表示，实际上人体所需的营养素主要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每一种元素都各司其职。碳水化合物能够快速功能，蛋白质是肌肉的重要组成，膳食纤维则掌管着肠道，维持体温和血液流动，在保证热量摄入的前提下，实现营养均衡配比，人才能够健康生活。而网上流传的这一类对照表，试图用单一标准来简化复杂的饮食逻辑，看似直观易懂，实则偏离了科学饮食的核心。人们不必陷入对食物的过度焦虑，日常饮食均衡即可，做好分量控制，品种合理选择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要注意饮食的健康了。首先，面对海量食物的选择，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三大营养素在不同食物中的含量不同，了解不同食物的大致营养成分是健康饮食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需要打破对食物的刻板印象，例如很多人觉得并不健康的汉堡，也可以有正确的打开方式。炸鸡调味酱热量高，需要避免，而诸如鱼、牛肉等配料其实是蛋白质的来源，适量食用完全可以。健康饮食重在建立起健康的意识，而非对热量数字的严苛考量。相比起逐一计算热量摄入，那易彦斌推荐了一种简单便捷的估算方法。午晚餐可以用餐盘来把食物总量进行四等份，其中一半是为蔬菜，蛋白质类的食物与主食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一种有手就打的方法，有一种呢有手就行的方法，每餐包含一个拳头大小的米饭，一个掌心大小的和厚度的肉类，一手捧量的蔬菜，一个拇指大小的油脂量，就是最合适的摄入分量。听众朋友，灰灰菜是一种在山野中常见的野菜，它在春夏常生长的路边田野，它的叶片呈青绿色，边缘有浅锯齿，叶面青绿，叶片背负一层灰白色细粉，轻轻一摸就能够脱落，嫩尖还常常带着紫色淡紫红色。自媒体上呢，不少网友分享着制作灰灰菜美食的食谱，最常见的就是凉拌、清炒和炒蛋。不过近日，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却救治了一名因为大量食用灰灰菜出现肾衰竭的女性。专家提醒，一些野菜大部分时间是无害的，但是错误的食用方式也可能造成风险，吃野菜一定不能漏掉焯水这个步骤。这名女患者来自四川，她平时喜欢踏青郊游，也热衷采摘野菜。大约两周前，她在家附近采摘了一大把灰灰菜。回到家之后，女患者觉得这些灰灰菜鲜嫩可口，就简单冲洗后炒了一大盘。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吃完灰灰菜的第二天，她就开始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在当地医院就诊后，发现他的血肌酐已经远高于正常值，肾功能急剧恶化，随后被送到医院就诊。患者入院之后，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了肾穿刺活检术，病理结果显示，女患者已经是急性肾小管损伤伴草酸盐沉积。了解他在出现腹泻症状之前曾进食大量野菜后，就明确他就是因为大量食用高草酸野菜导致的急性肾衰竭。经过积极的对症治疗，目前张女士的肌酐水平已经逐步恢复接近正常，但是因为早期肾损伤严重，仍需要长期随访和用药管理。那为什么灰灰菜这种看似营养丰富又基本没有什么毒性的野菜会成为伤肾的元凶呢？以灰灰菜为代表的野菜本身并不是毒菜，问题出在吃太多和吃法不对。草酸是很多蔬菜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摄入过多

的话不仅会影响钙的吸收和利用，影响骨骼健康，对胃肠道也不好，容易刺激胃肠黏膜，引发腹痛、腹泻。更为麻烦的是，进入血液中还可能堵塞整个管道，引发急性的肾损伤。提醒大家，食用野菜不要一次性吃太多，更为重要的是，烹饪前务必焯水，才能够有效去除野菜中大部分草酸。另外，不要在马路边、污染区域随手采摘野菜，防止重金属和污染物摄入。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羽衣甘蓝涨疯了。最近一盆售价29.9元，号称种一次吃一年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上线后迅速售罄。与其同时，从新茶饮到轻食零食，羽衣甘蓝频频刷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健康新宠。从曾经绿化带里不起眼的配角，到被贴上减肥神器、清肠顶流、超级食物的标签，羽衣甘蓝为什么突然走红呢？其营养价值是否被高估？专家表示，羽衣甘蓝的确呢是有营养价值，但不能够简单将其与减肥、排毒化等号，没有必要过度神化。羽衣甘蓝为何走红？那羽衣甘蓝踩中了年轻人的轻养生需求，低热量、高纤维，富含维生素和植物化合物，再叠加超模同款、健康奶茶搭子等社交标签，让羽衣甘蓝

但人体中的植物来源矿物质吸收利用率并不算高。如果真想补铁补钙，不会优先依赖蔬菜，不要追捧单一食材，应该回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倡导的原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如果每天蔬果摄入量能够达到300到500克，每周摄入超过25种食物，那么大多数人不会缺羽衣甘蓝所含的营养。与其迷信某一种网红蔬菜，不如丰富餐桌上的食物，这或许是这轮羽衣甘蓝热潮更值得被看见的一面。年轻人开始关注吃什么是好事，但真正的健康不靠某一种神奇食物，而是靠长期均衡饮食。喜欢吃羽衣甘蓝可以继续吃，但没必要把它神化，更没必要为一种蔬菜制造焦虑。热潮会过去，健康却从来呢不是靠某一种流行食材完成的。与其追逐超级食物，不如认真吃好每一顿饭。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运动，其实有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呢，都跟我说过啊，运动中难免出现肌肉拉伤的情况啊。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置呢？最近有一个说法说啊，如果运动拉伤了肌肉，要立刻冰敷，这种做法对吗？
1: 网友一路有你说，我之前就拉伤过肌肉，那感觉可太酸爽了，一动不敢动。网友米粒说，拉伤是要冰敷的，能消肿止血。还有网友真真说，肌肉拉伤要用红花油按摩一下，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那么运动时出现了肌肉拉伤，到底如何处理比较好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在线专家团中的马医生，听听他的说法。马医生您好。
2: 哎，你好。
0: 想请问您一下，如果咱们运动中出现了肌肉拉伤的情况，立刻冰敷这种做法对吗？
2: 非常对啊，因为以后呢，那么这个肌肉拉伤的部位啊，少量或者多量的出血，会肿胀，这种呢属于急性创伤，所以急性创伤的这种处理原则呢，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经常叫 RICE 原则。那么是 RICE 啊 ，RICE 米的英文单词，其中 I 呢就是冰敷。那么冰敷的作用非常好，对于急性创伤、急性炎症来讲，冰敷其实起到了一个收敛的作用，就是防止出血、肿胀进一步加重。那么冰敷呢，怎么敷很重要啊？不同的部位，那么个儿大小不一样，脂肪多少不一样，冰敷的时间长度不一样。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比如说手腕部位拉伤，那么因为这个地方脂肪相对比较少，那么冰敷的时间可以短一点，一般5到10分钟就够了。如果说像大腿肌肉拉伤，那冰敷的时间就要长一些，一般来讲20分钟左右啊，不同部位不一样啊。
0: 那现在还有一些朋友运动拉伤了以后呢，选择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弄点什么红花油啊，在腿上揉搓呀、按摩呀，这些方法对吗？
2: 急性创伤刚刚发生的时候，一般来讲48小时之内啊，有的时候如果说创伤比较大，72小时之内，我们都不太建议说用红花油按摩、热敷等等，因为这些啊会加重它的这种损伤。急性损伤一般来讲呢，它其实是一个出血期，就是组织损伤以后会出血，那么你再热敷、再用红花油、再按摩，等于是这个火上浇油啊，又加重了出血，加重了损伤，所以这么做是不对的。
0: 那其实大家都不希望出现运动拉伤的情况，那您有没有好的建议，我们平常热爱运动的朋友如何避免出现肌肉拉伤呢？
2: 我想不外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熟悉这个运动，就是说你比如说多年不打篮球啊，重新打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问题。那么所以呢，第一个熟悉很重要，你对这个运动一定要很熟悉。第二个呢，要知道自己的体能，比如说累了，或者说已经连续打了很多场了，这个时候感觉有些疲惫了，那么如果说继续上场，就很可能在就被损伤了。那么再下面一点大的方面呢，就是要有一些防护的装备啊，就是说你自己的这种打球的防护装备也很重要。如果说你本来这个膝关节不太好啊，或者说你的踝关节不太好啊，那你应该带上护具啊，这样的话会对这个比较弱的部位呢，这个很重要。那么最下面一点就是要熟悉这个场地。如果说你对这个场地不太熟悉，那么你可以先去看一看。那么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些准备工作。我们经常讲叫热身运动啊 ，warm up， 就是你的肌肉啊，平时弹性啊，可能不怎么运动，弹性不太好。那么在

0: 运动之前呢做一些牵拉，那么适当的时候可以跑跑步等等啊，让这个身体、让肌肉、让韧带能够热起来啊，那么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肌肉拉伤、运动扭伤啊这些情况。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酸甜药子江建臣为了寻找盗宝贼，在大街小巷正转悠，突然唰，发现个夜行人进了豪华府邸。夜行人入官宅，非抢即盗，绝非善良罪，我瞧瞧。江建臣在后边紧紧的跟着。这座宅院呢，太阔了，呵，高大院墙啊，屋子建筑都是斗拱飞扬，廊回路转，亭台楼阁，气派宏伟。他跟着那人后边死盯不放，转来转去，来到一个幽静的小跨院。那人来到院内，轻轻的啪啪啪拍了三掌，里边有人听见，门响，从里边走出个妖艳的丫鬟，借着门前的灯光，五凤楼看得清清楚楚。哎呀，这个丫头长得也太美了，小巧玲珑，哎，这小脸啊，嫩潮潮，粉嫩嫩的，两个月牙眼睛眯成一条缝。她来到院里，压低嗓音说：
8: 哎，我的傻二爷，这什么地方？你怎么能随便的来呢？
7: 那个夜行人急步贴了上去。
8: 嘿嘿，我不是想你吗？
7: 说着他动手动脚的。
8: 嗨，你干什么？
7: 这丫鬟故意的扭动身子，他往江建臣藏身地方看了一眼，搜了个媚眼儿，猛然从怀里掏出短刀，扑的一声正扎进那个人的前胸，接着放声大喊：来人呐，有贼啦！啊，可把江建臣吓坏了。呀，这女的真坏，他把人杀了，他还有贼哟，我在这儿呢，不好，我得走。想这儿转身刚要走，这院子是皇亲国戚家呀，巡逻的老了，后边呜围上20多人呢，为首3个锦衣大汉，从服饰上一瞧，江建臣心头一颤啊，哎呀，这是王氏亲戚的兵丁和家将，这怎么办？看来那个妖艳使女看出自己忍身之处，她才故意杀人栽赃于我，可我说不清洗不净的，这可麻烦了。她想要走，那个3名锦衣大汉

过来。哎，你是什么人？竟敢到这儿杀人，杀完人还想走吗？哎，唰，举刀就剁。江建成一想，这算糟喽。嘿，我怎么净摊倒霉事儿？他用眼角余光一看，那个妖艳的丫头啊，在那眯缝眼睛正笑呢。哎呀，笑那个甜，那个美呀，可把江建成恨死了。这丫头太坏，怎么办？我得快跑！慌忙之中，抽出自己一尺二寸短刀，唰唰唰几下子，真快，这刀也真准，啪往上一挑，把三个锦衣大汉的喉管都给拉折了。此时扑通一倒，往这别人杀人，我在这给盯着，你说怎么遇着这事儿呢？得了，我哪也别去，我回去啊睡觉。就这样，他又回到暂时栖身的破庙。这阵啊阴天了，哎呀，阴得很沉，好像乌云压到头顶。他进庙门，刚刚脚踏台阶，正殿的门咣分为左右，从里边走出三个人来，两个高个一个矮个。天虽黑呀，江建臣目光何等米粒，因为离得距离太近了，已经看清是二男一女。那个女的他认出来了，就是刚才见过的妖艳使女弥儿。两个男的，一个是黑瘦老者，另一个是20多岁的年轻人。江建臣一下子明白了，七兄到底露出了行藏，因为从五凤楼和李明口中已知道近日来京城所发生事，猜想黑瘦老者必是客登峰。为了想多知道敌人一些情况，他面对三个手持兵刃的绿林杀星啊，好像没看见，旁若无人，大步腾腾腾往大殿里走。如果对面三个人要不躲开，两下得撞到一块，竟逼着那三个人又退回大殿。江建臣暗暗得意，进大殿之后还不理他们，取出蜡烛，拿出火种，插把它点燃了，放在神台的长桌上，大殿里亮了，然后自己坐在蒲团上盘膝打坐。嘿，这一切可把那三个人气坏。书中暗表，黑瘦老者正是客登峰，他接到妖艳使女弥儿的传话，和他的大儿子贺文霄挑选8名得力助手，由弥儿带路找到破庙。8名助手就埋伏在院内。他一看江建臣目中无人，反而被吓住了。半天贺登峰才告诉弥儿，去问问他是哪来的。哎，弥儿晃动着柳腰，浪声浪气地说，哎，大胡子别摆谱了，既然敢进山，就不怕有狼。告诉我，你姓啥啊？从哪儿溜出来的？江建臣看都不看的眼，反而把眼睛闭上。客文小伙了，嗨，你卖什么狂？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到这，手中鸡爪抓，向江建臣的头顶抓来。女儿喊了一声：“嗨，我的大少爷，要活口！”再看江建臣呐，一动不动。当鸡爪抓距离头顶不太远的时候，他坐下的蒲团呢，好像安上滑轮，向后滑出半尺多。客文霄的鸡爪抓抓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收拾不住，差点磕到莲台神座上。好，再看江建臣坐下的蒲团，又滑回原处。客文霄脸上一红，双脚一颤，气贯左臂，使出全身力再抓江建臣。妮儿拦住了，大少爷你别动手，别气坏了。哎呦，我说大胡子，你可好功夫，我来试试。说到这儿往前探身，伸出玉臂，和这两胳膊像白莲藕似的，手指啊像葱白一样雪白雪白的，五指变成钢钩，一起抓向江建臣的双肩。这回江建臣没往后退，而是往前一滑，凑到弥儿身旁。弥儿误会了，这女人呢真有股的浪劲儿，一见江建臣不退反进，她错领会意思了，以为大丈夫难过美人关，她一向以美艳迷人，故此叫弥儿，认为江建臣也为自己的美色所迷，有意和她勾。

怎么往姑娘怀里装啊？嗯，你要干什么？说着整个身子往下一歪，他想把江建臣压到下边，同时手腕一翻，一把匕首已经拔出来了，打算趁着江建臣昏了头的时候一刀扎伤，然后抓活的。他想的挺好，可惜呀，看走眼了。他明明眼看呢要压上了，嗯，却扑空了。江建臣躲开了，整个身子这个迷儿差点趴在地上，要不得妈呀！可这女人脑子反应太快，身子刚一着地，左手一按地面，身子嘣，像条蛇一样这么一滚，那把匕首唰又扎向江建臣的前胸，那这是又快又准又狠呐！再看江建臣身子没动，左手一伸，啪一抓，往回一拉，一伸一抓一拉，三个动作快如闪电，那只迷儿已落入他的手里。老当家的贺登峰可是大行家，知道对方的功夫深不可测。就看江建臣直一探身就搭上迷儿，那个拿刀的手腕一抓，把刀给夺过来了，一拉，迷儿身躯已经横在对方脚前，并且点了穴不能动弹。迷儿忽闪忽闪那个大眼睛啊，一动不能动。这下子可气坏了贺登峰的大儿子贺文霄。贺文霄对迷儿的姿色早已吹涎三尺啊，多次勾引迷儿，只是若即若离，逗得他心痒难挠啊。今天这迷儿被对方给制住了，呵，往那一躺，丰乳细腰圆臀，他起了奋勇救美的念头，我要把他救了，他是不是就归我了？一咬牙，鸡爪抓，奔江建成的面门，随后左手去抢迷儿，他也是色迷心窍，拼上了性命。这阵啊，迷儿短刀已经落在江建成手，他用手掂了掂，哎，请趁手接手，就看那大少爷贺文霄扑了过来。江建成想，嗯，我就拿你试试刀口吧。他铁腕一翻，短刀的刀背正砸在贺文霄的右手腕上，咔嚓一声，手腕子骨折了。随后刀光一闪，唰的一下子，这刀啊是由下边往上边挑的，要按刀诀的时候叫挑字，把小腹一下子给挑开了，一直到肋间。贺文霄来个大排堂，他爹一看儿子死了，当时眼珠都红了，大喊一声：“来人呐，给我上！”只见从外边窜进八个手持鬼头刀的壮汉，呼啦拥了上来。老东西贺登峰咬牙切齿：“给我收拾下点子，每人可以在柜上支取500两银子。”重赏之下有勇夫啊，一齐奔江建臣下了刀了。江建臣呢，想起一句古训，杀恶人即是善念，钻天鹞子站起来了。他刚想还招，猛一抬头，就见老东西贺登峰恶狠狠地看着迷儿。他低头看看脚下这个丫头，这丫头的眼神中露出惊慌，带着一丝的悲伤。嗯，江建臣从地上的迷儿突然想起改革向善、忠心耿耿的胡梅，他当时做了一个不合情理的决定，迅速把刀交到左手，右手啪解开迷儿背点的穴道。老东西刻灯中一看，颜色大变，心想：这迷儿落在这个人手，将来要是招了供，对我大大不利，得杀人灭口。他一抖手，唰，双手齐射，打出13根。黑胡丁啊，都奔迷儿来的。江建臣一笑，用右手挥一刀，就这一下把13枚黑胡丁全部震得反弹回去。黑胡丁啊没有打这个俊俏的迷儿，反倒向那8个恶汉射了过去。出其不意，8个人就有一半受伤。迷儿挺身站了起来，现在脸上没有妖艳的媚态，变成狠毒怨恨。是这个人救了我吗？还没等明白呢，江建臣左手一顺，给你，把短刀递给迷儿。迷儿弄不懂江建臣什么意思。

子愣到这儿。就在这阵儿，老家伙克登峰掌中三门剑，一个白蛇吐信，唰，奔迷儿的后心扎来。江建成一看不好，逮住了迷儿，啪往怀里一带，左手刀，啪迎过去，金铁交响啊，和克登峰一下对了三刀两剑。直到这阵儿，迷儿才如梦初醒。天哪，我差点死了，两世为人呐、啊。我这条小命是被自己打算屠宰的人救了两次，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留下了真正的感恩的泪水。他激动的高喊：大胡子，你人虽不怎样，心眼真好，带我走吧，我伺候你一辈子。江建臣没理他，把脸一沉，再次把短刀递给他。嘿，啊，哎，迷儿这回明白了，他把刀接过来，紧握刀把。嗯，好，只是叫我报仇。就在这阵，四个大汉挥舞青光闪闪鬼头刀奔迷儿砍来。江建臣哼了一声，把迷儿往旁边一带，自己用身体保护他，同时用新打造的短刀刷了一下插了过去。只听一声惨叫，四个像牦牛似的壮汉扑通摔倒在地，全部是被大开膛了。现在神医来了也活不了了，迷儿血大，泪水乱转呐、啊，恨不得把头啊拱进江进臣的怀里。哎呀，大胡子，有你坐炕上，我迷儿可算福气大了。杀对宰，老家伙克登峰的心真凉了，他现在恨迷儿，告诉四个带伤的大汉，快先把这个婊子给我宰了。这四个带伤的大汉战战兢兢的又围了上来，哪知迷儿干干一笑，就凭你们四块料，要都挂了花，还想立功领那500两花红吗？屁，别要钱不要命了。哎，老东西克登峰怎么不自己卖命？生死关头啊，那四个大汉止住脚步。克登峰一看这四个大汉不听他，心狠手黑，扬手唰打出8颗黑骨钉，有6颗分别射入三个大汉的后心，只有一个人呐、啊，微微射偏了点，侥幸未死，那三个全死了。迷儿一看知道了，哟，大胡子不好，那个老贼要跑要溜，快抓住！果然，老家伙克登峰一喝冲天，唰，从大殿里冲出去，来到山门前，再想追都来不及了。江建臣一甩手，撒手把短刀啊扔出去，短刀化成一溜寒光，向克登峰后心窝扎过去。这是克登峰啊，身体在半空悬着，他武艺再高也难逃一刀之险。迷儿乐的刚要喊大，他说大胡子没说出来呢。就在这种，在山门左侧，唰，凌空窜出一条黑影来。这个人呢，手中拿着三门剑。看见短刀，用剑趟地磕，那把短刀一偏，唰，定入山门右侧的一棵古柏上。不知道啊，江建臣多大力道啊，连刀柄都进去了。这样一来，克登峰算保住性命。米尔吓坏了，啊，大胡子不好，大太爷来了，刚才你打的是二太爷，快想办法。这是克登山。江建臣走下台阶，抬头一看，一看那两个哥俩已经凑到一块的是一胖一瘦，克氏家辈分最大，两人每人一口三门剑，特别是老二克登峰啊，恨死眼前这个穿蓝衣服大汉，要不是大哥克登山救了他，自己死于非命。有了哥哥，两人联手再也不怕面前之人。迷儿吓坏了，紧挨着江建臣低低阴声说，大胡子，你是不知道，这是七兄里头两个辈分最大的当家的老大老二，除了那个总舵主大小姐之外，他们两人全最大。大当家的是我家大小姐的亲爹，可他始终是大小姐的前站，他一现身，哎呀，大小姐马上就到。大胡子，别冒险拼。

0: 了，我可舍不得你死，快带我逃跑吧！啊，
1: 尼尔这一叫江建臣逃跑，助长了克登山、克登峰兄弟二人的凶言。朋友，你是哪来的？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和我们克氏弟兄为仇？江建臣不敢报名，为什么？一报名这俩人非跑不可。现在是想通过这俩找到盗宝贼。江建臣一阵冷笑，姓克的，甭问我姓什么，嗨，姓什么也都杀你，小子，你找死！两人搭上十字架的三门剑，擦楞一声，互相一震，同时唰，两口剑化成两条金蛇，奔江建臣扎过来。
0: 尼尔吓坏了。哎呀，大胡子叫你逃跑，要是不听，这他妈鬼手十八锁魂剑，快跑！
1: 他一边喊着，一边想要挥刀去拦。江建成一看这米尔还沾着血性，他上去白白送死，急忙扣住他手腕，别动，别出手，你闪开。现在不敢把他扔了，如果一撒手，非死不可，只可拉着他施展移形换位身法，穿行在鬼手十八追魂剑的剑气之中，转来转去，可把米尔吓死了。他把眼睛闭上，任凭大胡子你怎么拉我，怎么跟着跑吧。哎，行了，我跟他做同命鸳鸯吧。就在江建臣带着绕来绕去，可登山弟兄的鬼手十八锁魂剑已经使完了一趟，可是没有伤着江建臣，更没有碰上米尔。这俩就知道不好。米尔也睁开眼睛，慢慢明白了，大胡子人的武功比自己两个老当家的不知道高多少倍，他开心的笑了。这个克登山、克登峰也对江建臣的伪装似有了察觉。哎呀，我们两个联手都不是他对手，这人能是谁？回想当今武林能伤我们俩的，可就是五岳三鸟弟兄了、啊。五岳三鸟之中最厉害的是老三江建臣，他是江建臣。不管是不是，还是保命要紧。走，哥两个一对眼神，心领神会，就想跑。江建臣一想，别跑啊，留一个杀一个。米尔在他身旁太累赘了，急忙一撒手，把他送出二人的剑阵外，甩掉累赘，他的利刃开始进攻啊，不用刀刃，用刀背啊，咔咔两下子就把二客联手剑阵给冲开。不等二人有喘息的机会，一刀三斩，咔的一下把老大克登山的左腿给切下来，刷了一下子右臂也砍下来，至连不底儿。而老二被切断咽喉，挑断脑后大筋，这两个凶恶一时的恶棍顿时成了一死一残。江建成为什么没有杀死老大克登山呢？因为他女儿是克文芳，为的是找到他的女儿追不遇宝，才留下他老爹一条命。江建成想，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呢？有迷儿。哎，你叫什么？
0: 迷儿。
1: 我问你，你是伺候你们家大小姐的，那么克文芳在什么地方？你能告诉我吗？
0: 哎呀，大爷，我说话你能信吗？
1: 一个时辰前你的话我不相信，现在我相信了。
0: 哎呀，我好高兴啊，还有人信我的话。大爷，我好福气，只说句话，大爷你失望，我连克文芳是什么模样我都没见过。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些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8: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前的那堆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3: 李宗盛。

听众朋友，银耳味甘性平，既有补脾开胃的功效，又有滋阴润肺的作用。取银耳15克，水泡发后煮烂，加入适量的冰糖制成的银耳羹，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功效。主治肺阴不足引起的干咳或卡血，午后或有潮热盗汗等等。不过呢，风寒咳嗽以及感冒初期者最好不喝。

听众朋友，失眠这恐怕是很多老年朋友烦恼的问题。经常失眠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等，严重的威胁健康。中医认为，失眠的人在日常调理方面以养心安神为主，同时要想睡得好，坚持科学的睡眠方法很重要。首先，入睡时间要规律，每天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时间最好相差不超过半小时，遵循自身的生物钟，这样就不容易失眠了。而且睡觉前6小时不宜喝浓茶，睡觉前1小时洗漱完毕，睡觉时周围环境要保持安静，同时选择睡姿也很关键，建议最好微微屈膝，右侧卧。

听众朋友，正常情况下，人的肝脏在夜间是处于工作状态的，尤其是在凌晨时分，这是肝脏集中为身体排毒的时刻，此时呢，也是人的肝经最活跃的时刻。如果是肝脏出现了问题，那么身体就会排毒不顺畅。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出现午夜惊醒的现象，有时呢，还会伴着噩梦连连的症状。因此，如果发现自己在夜间睡眠过程中频繁惊醒和做噩梦的情况，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最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肝脏有没有问题，及时的养护自己的肝脏。

0: 就有一个传剧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梦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先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没入关之前既贪财又好色，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战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恶。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实时运身子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4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尤危，射阳不遇刘胡救，楚汉兴亡未可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辉。

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第十二期榜单刚刚出完，周杰伦一首写给女儿的《女儿殿下》直接冲上了冠军，而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稳坐季军，还有一批影视 OST 扎堆上榜。今天咱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榜单里的亮点歌曲。第十八位是郁可唯为电影《我的妈耶》演唱的主题曲《我在啊我在啊》，这三个字是电影里马思纯、白客、黄明昊饰演的三代人彼此守护的注脚，也是很多人心里最安心的回答。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思念，郁可唯替大家唱出来了。

第12位是周深为科幻电影《挽救计划》演唱的中文主题曲《修星星的人》，此曲阵容很扎实，董于芳作词，胡帅作曲，都是业内叫的小名字。歌词里有一句很妙：“我的情感和36度的体温，足以温热即将熄灭的恒星。”把宏大的宇宙叙事拉回到人最普通的体温上，一下子就变得有温度了。

本期榜单的第八位是周蕙为古装玄幻剧《白日提灯》演唱的情定曲《逢春》，3月27日正式发行。特别的是，歌词是原著作者黎青然亲自写的。周蕙的歌声还是老样子，温暖圆润，不费力的就把剧中人鬼相恋的情感唱出来了。

0: 金光辉。
1: 榜单第七位是严仁中为甜宠剧《你是迟来的欢喜》演唱的片头曲《蓄谋已久的爱》。严仁中的嗓音一直带着那种温柔的沙哑感，他把暗恋中那些藏在心里很久很久不敢说出又忍不住的心事唱得特别到位。严仁中的言戏嗓音还是很能打的。

第十四位是胡彦斌的新歌《看情况》，歌名带着他特有的幽默感，有歌迷说以为是看心情，结果是看情况，这个反差本身就挺胡彦斌的。这首歌在他南昌演唱会上第一次唱，现场稳得不行，编曲还是他标志性的 R&B 融合风格，歌词里藏着他的细腻观察，也有他惯有的轻松律动，首次上榜就拿下第十四位，胡彦斌的创作实力一直在那里。

0: 到底啥情况了？
1: 第二十位是任素汐的《风》，编曲非常简单，一把吉他把空间全留给任素汐的人声。她的声音被很多人叫人间嗓，不修饰不花哨，但特别有故事感。歌词写的是释怀放下，顺其自然，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这首歌在第九期首次上榜，位列第九，连续四期在榜。好歌的生命力比名次更长久。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民族英魂圣地杭州岳王庙。从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满怀悲愤，到还我河山的慷慨激昂，岳飞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感人至深。岁岁年年，匆匆几何，这位民族英雄虽然早已逝去，但他巍然高耸的形象依旧矗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如同一座精忠报国的历史丰碑。西湖自古多情之地，月湖上的人流泪最多。岳王庙坐落在杭州西湖栖霞岭南侧，月湖对面，这里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父子。这座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十四年，是宋孝宗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后所建。相传当时岳飞带兵正在前线与金兵作战，秦桧、张俊等奸臣以莫须有的罪名连下十二道令牌，急召他回朝。尽管岳飞知道回朝后凶险万分，但他还是义无反顾踏上了归途，结果被刺死在了风波亭。就在临行之前的罪状书上，岳飞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来向天控诉。然而早已昏庸的皇帝又怎能体会他的精忠报国之心呢？
2: 西湖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因为埋葬了民族英雄岳飞的侠骨忠魂，而给杭州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
3: 现在看到的岳庙是修建于南宋绍兴。
2: 今年八十五岁的岳崇文老人是岳飞第三世代嫡孙。
3: 我的时候是清代道光年，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原来这个高房子是我们住的家，我们是紧靠的岳庙。
2: 南宋绍兴十年，正驰骋奔杀在抗金前线的岳飞，接连收到了来自临安的十二道金牌，令他立即班师回朝。
3: 金兀术已经打到黄河边上了，就只差一步把他赶过黄河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十二道金牌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起这个事情啊，这有时候觉得很遗憾，很要掉眼泪的事情。他曾经写了一个像皇帝的遗奏，就是就讲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呢，金军已经是放下辎重准备渡黄河，退守黄河那边去了。
4: 对，大战在劫，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演，
3: 已经是奏折上面就讲了一段话的，就是不出三日扫金毕业。岳飞就是他已经是预计到了，只要我们同仇敌忾的打过黄河去的话，三天时间就能够把金兀术的军队全部消灭了，扫金毕业。所以他写了这个奏折上去了以后还是不行，还是要催他回去。岳飞是个忠臣，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所以他只能够含泪的离开老百姓，回去。
2: 当时宋高宗和奸相秦桧一心想要议和，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回到临安没多久，就以谋反的罪名被关进了大理寺。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年仅三十九岁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在风波亭。
3: 当时岳飞在临行

0: 的时候，他写下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就是我的心地是非常坦荡的，我是一心一意的为国家的、为人民的，从来都没有私心杂念的。
1: 虽然朝廷软弱，让岳飞含冤而死，但敬佩忠良的杭州百姓却挺身而出。一个狱卒冒着生命危险，把岳飞的遗体偷偷葬在了钱塘江门外九曲城下。在岳飞死后21年，宋孝宗下令为他平反，遗骸改葬在栖霞陵。此后历经明、清、民国等时期，几经重建和修缮，一直保存至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杭州百姓在岳飞墓旁铸造了秦桧夫妇像，长跪于墓前，千秋万代遭世人唾弃。
0: 杭州人他们尊称我们老祖宗，也是叫岳老爷，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一提起岳老爷，没有一个人不清楚的，能够全部把那个岳老爷的故事讲的。
2: 就像诗人臧克家写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历史在那一刻抹杀了这位英雄，但是他的姓名却深深刻在了青史的卷轴之上。岳王庙陵园内有125块历代仁人志士纪念岳飞的石碑，由此可见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整座陵园从门口处的精忠百亭开始，就奠定了爱国情怀的基调。亭内放着八段柏木，其未被砍伐时曾在风波亭旁。岳飞父子被害之后不久，他便枯死了，所以人们将其称作精忠柏。后来陵园建成时，将它移植到了岳王庙，作为陵墓的守候者。然而据专家鉴定，这棵树并不是南宋时期的树木，而是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植物古化石。尽管如此，人们依旧愿意把它当成精忠的象征。青色的甬道两旁，石虎、石羊、石马和石翁仲排列开来，在苍翠欲滴的树木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古朴凝重。甬道尽头就是岳王庙的正殿忠烈祠，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双层殿阁，重檐屋顶上青瓦密密铺开，檐角微翘，庄严肃穆。殿堂内金碧辉煌，最引人注目的是岳飞的全身彩色雕像，栩栩如生，犹如真人一般。他一身浩然正气，武将风范一览无余，目光炯炯直视前方，使人心生敬意。殿内梁上高挂匾额，例如“碧血丹心”“浩气长存”等，无一不在表达对这位风流人物的仰慕。四周墙壁上的壁画美轮美奂，那些细腻的笔法勾勒出了岳飞一生的轨迹。岳飞墓位于忠烈祠西边，四周松柏长青，环境清幽宁静。这里有两座墓，一座是宋岳鄂王墓，即岳飞之墓，另一座是岳飞长子岳云的墓。这一门忠烈死后依然紧挨在一起，墓前古道旁文武俑、石马、石虎等雕刻站立，十分威严。石阶之下跪着四个人像，他们就是曾陷害岳飞的秦桧、王氏、莫其谢、张俊。 真可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忠奸到头自有公论。
1: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因为这份碧血丹心，南宋时的杭州看起来不再是柔弱的不抵抗形象，而是多了一份豪情，一份正义。自岳飞埋骨湖畔，数不清的仁人志士都选择在此和先贤相伴。明朝时，杭州走出了一代名臣于谦，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形象地显现了杭州人的刚毅秉性。抗清英雄张煌言则留下了国王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的名句，他们为这座城增添了无限荣光，更为杭州注入了最有力的筋骨支撑。
2: 岳母刺字的故事流传千古，常常被用来赞美那些深明大义的母亲。同样，有关于岳云、岳雷的民间传说也脍炙人口，许多的评书戏文都有他们的身影。这样的少年英雄更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岳王庙永远都是一处精神的圣殿。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唐朝宰相的工作餐。
2: 我们现在提倡工盘行动，节约粮食，不少单位的工作餐也有具体的标准。但是如何平衡节约与正常福利待遇之间的关系呢？在唐代，宰相们围绕着工作餐的标准与待遇，就曾进行过一场热烈的讨论。唐代实行宰相集体领导制，几个部门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宰相们在正式堂里商量工作，也在这里会食，就是吃工作餐。皇帝给正式堂定了较高的餐饮标准。到了唐高宗龙朔二年，有的宰相认为正式堂的餐食太精美了，主动要求降低餐饮标准。在商议味觉的时候，东台侍郎张文冠向皇帝上书说，天子尊重品德高尚有才能的人，才会给予这些贤能的大臣优厚的待遇，如果哪个宰相不称职，那就不配享受这样的待遇，应该主动辞职。削减工作餐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却和皇帝的初衷背道而驰，是在给自己邀取虚名。这话说白了就是，宰相的工作餐体现的是国家对人才的尊重，有示范作用。如果是国家的有用之才，这个餐食标准完全不过分。但如果是德不配位的庸才，那就不是降点伙食标准的问题了，而是他根本就不该在这儿混饭吃。您可能问了，这张文冠是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勤俭节约不屑一顾呢？据史书记载，唐高宗建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还养了10000匹军马。张文冠就直言劝谏，您的做法让百姓劳累不堪，前朝隋炀帝的教训还不远呢。在张文冠的指见下，唐高宗自知奢靡浪费，减少了数千旧马，也对张文冠更加信任。由此也可见，张文冠发表意见总是出于公心，并非为了一己私利。对待同一件事，有的人看到的就是眼前利益，而有的人却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张文冠堪称唐高宗时的怼王，对百官的奏折经常批驳，但在老百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也深受唐高宗的器重。这场关于工作餐的讨论也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一些启示，在企业利益和员工福利的天平上，要把员工的贡献和他们应得的利益关联起来，因为只有把人才维护好，才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隋炀帝杨广要纳裴翠云为妃，把这圣旨就传给了裴仁基、裴元庆啊。两个人呐，一点也不高兴啊。尤其裴元庆差点没蹦起来呀、啊！我姐姐肯定不能嫁给这个好色之徒啊！裴仁基也觉得，如果把女儿送到后宫，这是把女儿啊推进火坑啊！不乐意不成啊！这皇上要娶你姑娘，在那个封建时代，那还了得呀？这是皇上给你们家的雨露，皇上赐你们家的大恩。你不但不能有丝毫的不高兴，丝毫的不满，还必须磕头谢恩，满脸泪水，得赶紧的感谢皇恩浩荡啊！所以裴仁基一看儿子蹦起来了，哎呦，元庆啊，这千万别再闯祸了，一把把裴元庆拽倒了，臣叩谢我主万岁，叩谢隆恩。违心也得这么说呀。裴元庆憋着劲，但是没办法，让爹按着脖磕了仨响头啊。这是喜事儿啊，老将军接旨吧。裴仁基举双手把旨意接在手中啊，赶紧布宴得款待天使官呢。这布宴的任务得交给最高领导四路总管张德斌呢，因为这里谁让你是头了。张德斌呢违着心，咬着后槽牙，他不乐意啊，一肚子酸呐、啊、这酸水冒的呀，好悬没把后槽牙给酸倒了呀。但即便如此，还得对裴仁基道贺呢。恭喜裴将军，贺喜裴将军呐、啊、你的女儿，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长得漂亮，当时我就想给皇上推荐呐、啊、你看今天居然成真了啊，真是可喜可贺呀。他越这么说，裴元庆越怀疑他，就你这小子，肯定是你在背后向皇上那边捅的我姐姐，不然的话皇上怎么知道我们家有一个待字闺中的姐姐呀。你这老小子，害我们老裴家男丁还不够，连我姐姐你都不放过，你等着，这笔账迟早小爷得给你算。这裴元庆啊，对张德斌现在189个看不上眼，也恨之入骨。将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那还得笑脸相陪呀、啊、陪谁？陪着天使官呢，吃一顿喝一顿，把天使官安顿好了，人家住一宿，第二天呢人家就走了。他走咱不提，第二天一早擂鼓巨将啊，中军保障点了卯了，张德斌端坐帅案之后，裴元庆，今天是本总管限你三日的第一天，我看看你今天能不能拿下瓦岗山，如果今天拿不下来，你可只剩两天了，三天拿不下来，

那本帅就不客气了，要拿你六阳魁首项上人头。裴元庆一听啊，把嘴一撇，请总管放心，3日之内我定当踏平冈山。好，给元庆祝炮3声，以壮军威。还真不错。给了3声炮，咚嗒咚嗒嗒，裴元庆啊披挂整齐，他父亲裴仁基在一旁辅佐，带着一群将领，领着10000精兵，又杀奔瓦岗西门呐、挑敌骂阵。到这一看，哎，不错，怎么的？免战牌没了。哎，看来今天呢，瓦岗要跟我作战呢。裴元庆心中狂喜呀、怎么就怕你憋着不出来？真的瓦岗军做了缩头乌龟呀、我要攻山还真就难。哎，没挂免战牌就有希望啊！给我使劲骂！这一挑敌骂阵，时间不大，咚哒哒哒，瓦岗山中也是炮响数声啊！啊，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咚咚咚咚咚咚。吊桥放下，寨门大开，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哟！裴元庆吓一跳，怎么的？今天好像这动静比昨天刚猛啊！赶紧的把锤往后这么一摆，唰唰唰唰，这队伍往后又倒退了50步，拉开阵仗啊！这边仔细一看。再看对面呢，呜噜噜噜噜噜，果然由打瓦岗山中是杀出无数兵马呀，旗帆招展，皓带飘扬。不但是有打仗的兵，还有一些仪仗兵啊。这仪仗兵更花哨啊，还有执掌扇、挑着帆的，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呀，这裴元庆这干嘛呢？唱戏呢？一会儿功夫。瓦岗军列阵完毕呀！哎呀，果然比昨天威风多了。正中央这么一看，绮罗伞盖，花冠纶长啊！什么日扇、月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执掌权衡，一世的天子执事啊！只有天子皇上才能用这样的仪仗啊！人家把这种仪仗拉出来了。正中央九曲弯把杏黄的黄罗伞盖，在黄罗伞下照定一人呐、胯下一匹大肚蝈蝈逍遥马，那就不能说大肚蝈红了，怎么的？人家是皇上骑的，皇上骑的那都得叫逍遥马呀。头戴赤金盔，身穿朱雀铠，腰系金带。足蹬龙靴，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八卦开山宣化钺。哎呦，好不威风！一看，耶，这长得跟昨天自己大战的那瓦岗山赤把灵官单雄信差不多少。哎呦，这张脸也靛青靛青蓝巴巴的，那就如同生蟹盖一般呢。红胡子、红眉毛、红头发。亚耳毫毛如抓笔相仿，也是红的，拧着劲儿往上长。这胡须太好玩了，怎么打着卷儿？就这位在马上坐着不老实，一边坐一边用手啊拎着胡子玩，嘚儿，这么一转20多长，一松手，嘟，他又缩回来了。胡子一缩回来，一打脸，这位稍微的一疼，脸上肌肉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哎呦！还第一回见到脸上肌肉乱滚的，这脸上肌肉一疙瘩一担的，这是五福捧寿的脸呐！哎，你说这人呐，长得凶恶吧？哎，倒比昨天赤发灵官单雄信、还要凶恶，但长得好玩吧，让人看到也忍俊不禁呐。就见在这位上垂手有一匹黄骠马，黄骠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金盔金甲，黄罗袍，面似淡金，2道剑眉，1对虎目，鼻直口方，3缕虚髯是飘洒胸前，怀中
抱着一杆令字旗，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虎头造金枪。那蓝脸的下水手一匹骏马，马鞍桥端坐一个出家的老道，面赛冠玉，五缕虚然飘洒胸前，两道剑眉，一对凤目，鼻若悬胆，唇若吐直，哎，长得大耳朝怀，特别的有福相，在那里一坐呀，稳如泰山，稳超胜券，就跟上天的神仙下界相仿啊。再往旁边看看，五虎八彪十六骏，列立两旁啊。那再往旁边是两列撇列号手啊，往那一站定。再看这号手把手中撇列号举起来了，往嘴里一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时之间呢，是鼓声震天，号声惊地呀、啊，好大阵仗啊！就人家这么一列开阵势，就这个执仗仪式，就把隋朝先锋营啊给压下去八分呢、啊。哎呀，裴元庆在马上一看，就这个仪仗，就这个相貌，莫非那九曲歪把黄罗伞下那位是他瓦岗山上的反王程咬金不成？哎呀，裴元庆想到这里呀、啊，乐得心花怒放啊，这要真是程咬金就太好了，这真是天助我也呀，嘿嘿，这四路总管要难为我，给我三天期限让我踏平岗山，哪那么容易，但没想到啊，我这第一天碰到程咬金了，这要是把程咬金拿住，所谓擒贼擒王啊，把这罪魁祸首拿了，不等于踏平岗山了吗？哎呀，这真是天助我也呀，那就算拿住程咬金，没有把瓦岗山取下来， 那我也有的说呀，你也不能杀我呀，你也不能问我的罪呀，太好了。这怎么呢，他一高兴啊，一踹凳子，这匹马呀出溜过去了，来到两军当中啊，当啷啷啷啷啷，一碰掌中梅花亮银锤，呆，他用锤一指，别响了，锤什么呀？哎，你别说，他这么一吼，人家立刻是号停鼓息，不敲了也不吹了。裴元庆一看，可算心静了，拿锤一点，那九曲歪把伞底下的人啊，都，那伞下之人可是瓦岗山的反王贼首程咬金吗？他这么一问呢，还真问对了。今天呢，大老程亲自出马呀。程咬金呢，哎呦，多少日子没有亲自出阵迎敌了。你想想，他身份在那摆着呢，瓦岗山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哪有说皇上动不动抡斧子跟人拼命的呀？所以无论大仗小仗，大家都爱惜他，都让他在后边待着。即便是用着他的时候，不是让他跑山顶上去，就让他耍大枪啊，耍横啊，反正是不让他上前线去。这程咬金呢，开始挺美的，可是后来呢，这老程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主啊，就觉得手心直发痒啊，整天的就央告秦琼啊，二哥，哎呀，我好歹也是个马上天子，老是在这里坐着啊，哼哼唧唧的，我这身子呀，我觉得都比原来笨了。你看看，我这又比原来胖多少斤？再这么下去，我废了我呀！哎，你看什么时候让我呀，也打打仗，哪怕伸伸手，也锻炼锻炼身体呀。生命在于运动嘛，他把这科学语言呢搬出来了，老是央告秦琼啊，老是安慰啊，陛下您呐，万斤之体
不可冒险。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岗山怎么办呢？啊，岗山没有我行，没有他行，没有您不行啊。您不能冒险。程咬金呢，屡次申请，屡次被驳回。程咬金看这，我要早知这样啊，我就不当这个什么大德天子了，这多没劲呢、啊！天天看你们打仗多痛快呀、啊！哎呀，程咬金呢都快抑郁了。徐茂公还给程咬金开玩笑呢，哎呀，陛下，最近看陛下为何老是长吁短叹，闷闷不乐呀？哎，我能乐得起来吗？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呀，天天忙忙活活的，你说我干嘛？就天天的往那一坐，看你们忙活。我说练练兵吧，你们不让；我说磨磨刀吧，你们还不让。让我到后宫啊，跟着师傅们哎学字。读书，我要是能学字能读书，我还范思言卖耙子呀，嘿，哎呀，那字儿啊认得我不认得他，你说就这样，我能不郁闷吗？我能高兴起来吗？哎，陛下，臣看您这不高兴啊，是有其他原因。哦，有其他原因，你说还有什么原因？哎呦，陛下，您今年不小了。而立之年已有一载呀，就你今年已经31了，到现在这朝阳正宫之位尚缺，您还没有皇后呢，您这当天子掐指一算将近3载了，皇后之位一直空缺，这哪行啊？阴阳不调和，乾坤不交泰呀，与国不利，与陛下的龙体也不利呀。另外呢，咱国运常坐，那未来谁传承江山呢？陛下您得有太子，您现在连皇后都没有，那哪来太子？国无储君，那咱们国家人心也惶惶啊。所以啊，陛下您现在长吁短叹，您现在忧心忡忡，没有其他原因，原因就是啊，您没有朝阳正宫，没有皇后啊。程咬金一听啊，我烦就是我没老婆呀，那可不是吗？你看他打光棍的，打久了都烦呢、啊。微臣等人呐，也给陛下您呐选了很多的秀女，可陛下呀，哎，全给撵出宫外了。您老不近女色，这阴阳不调和，焉能快乐否？哎，呆着你的，你这牛鼻子呀，你就出不了什么好主意。我都告诉你了，打天下的时候，那是得给兄弟们同甘苦共患难的，我哪能天天的搂着娘们在这后宫欢乐呀？那我跟那杨广跟那昏君有什么区别呀？我不能这么干的，我不能让弟兄们穿老成的脊梁骨。我说陛下，这是两码事儿，哎，不好色跟不纳后跟不纳妃两码事儿啊！不信呢，您纳一个皇后，您看看，您这情绪马上就高了，您马上就高兴了，就欢乐了。哎呀，得！我说你这个出家老道啊，怎么老琢磨这事儿啊？哎，行了，别跟我逗闷子了。哎，陛下，这可不是逗闷子，这可不是开玩笑啊！这是国家大事啊，老没皇后，群臣心中也不稳呢。老太后啊，就因此事问了微臣好几回了。陛下，我现在为什么跟你说这话呢？微臣最近呢，给你物色了一个绝佳女子。这个女子呀，若是做了朝阳正宫，那与国有利呀。今天微臣呢，给陛下您先透露出来，让陛下您呢，哎，高兴高兴。微臣保证，不出一个月，必然呢为陛下择得一天赐皇后啊！行，别在这里跟我耍贫嘴了啊！我也没那福分，还是赶快想想怎么打垮大隋的四路军队吧。陛下，这事儿跟这打垮四路军呢有密切关系呀。您只要听微臣的，不但是
能够打垮这四路

征讨瓦岗山的军队，而且呢还保管陛下能够娶上一位顺心的皇后。行行行行，我都听你的，都听你的。从一上岗山的时候，我哪件事儿没听过你徐老三的啊？都听你的，你说吧，让我怎么办？哎，我想请陛下今天出阵临敌，会斗那裴三公子裴元庆，你看怎么样？喂，这，程咬金一听这舌头啊，就像跟烫了似的。哎呦，徐茂公乐了，陛下您怎么了？这些天您不是一直找大帅，一直想出阵临敌吗？哎，现在裴元庆打上门来了，这不是个好机会吗？那裴元庆天下英雄啊，力举千斤顶啊，陛下您要是出战临敌，把这裴元庆生擒活捉，或者把裴元庆打败了，您这名声不威震天下吗？那大隋军队不战自溃呀，待着你的。徐老三呢，你就没安好心呢啊？别的那隋将来打，你不派我出马？这裴元庆你刚才说了力举千斤顶啊，那么厉害，昨天老五差一点没死在他手里，十多员上将围着他都没打赢，就这么一个当世吕布啊，你让我去跟他作战，我能胜他吗？你这不是往火坑里推我吗？让我去送死吗？哈哈，陛下，哎呀，看起来呀你还是害怕呀啊！行了，既然如此，陛下，那你就在金銮殿上待着吧，以后啊就不要再提出阵临敌了。 你呀越来越胆小了。别，程咬金说，老三你激我，要冲这一个，我还真就出阵临敌了，我还真就看一看这裴元庆到底有几何勇战。哎，这就对了，陛下呀，不让你多打，顶多上去呀，你砍他三斧子半，然后就回来。废话，你多让我使一招，我也没有啊，我可不就是三斧子吗？掏上就算掏上了，掏不上啊，掏不上我就回来。对喽，但你回来呀，也不能这么回来。哦。那我怎么回来？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这么一番话，你再回来。我说老三，你这是又憋着什么坏屁呢？哎，陛下您看您说这话，微臣问问您，您喜欢不喜欢这个裴元庆？我当然喜欢了，是只虎将啊，想不想把他收归瓦岗山？那太想了。所以呢，这就是微臣我们定下的计策呀，你按照我们计策行事也就是了。你呀，把那大草包推出去，让他去迎裴元庆。我都不行，那大草包行啊，你派他去呀，我们自有主张。好嘞，听你的，我就爱看你徐老三耍手段，肯定好玩。行了，就这么地了。所以今天呢，瓦岗山裂开天子一仗，程咬金亲自出马了。一听裴元庆一叫号，嘿嘿嘿，大老程乐了，看看左右，各位兄弟啊，哎呀，这裴三啊长得还真水灵啊，哎，俊小伙，要不是我是男的呀，我要女的我肯定得嫁的。你看喊我呢，既然喊我呢，本魔王多少日子不出马了，裴元庆，哎，别喊了，本魔王出来会会你，一绝对三绝，姐夫会小舅子，咱们下回再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胡斐为了保护程灵素，忘了跟他的约法三章，不仅出手打伤了二人，而且还自报了家门，并且离开程灵素有三步之外，于是自己也中毒了。不过程灵素非常感激，在目光之中几见柔情之色，似乎对胡斐也极具倾心。通过两个人的交谈，胡斐知道了这师兄和师姐三人有个三角恋的关系，而程灵素呢，则是吴琛晚年收的小徒弟。这个小徒弟收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他百年之后制约这三位师兄师姐的。胡斐道：那你师父该当出来辩个明白呀。程灵素叹道：
1: 这种事儿也辩不胜辩。
0: 说到这里，已将胡斐五只手指推拿敷药完毕，站起身来说：
1: 咱们今晚还有两件事要办，若不是……
0: 说到这里突然住口，微微一笑。胡斐接口道：若不是我不听话，这两件事就易办得很，现下不免要大费手脚。程灵素笑道：
1: 你知道就好了，走吧。
0: 胡斐指着躺在地下的慕容景月道：又要请君入罗？程灵素笑道：
1: 劳您的大驾。
0: 胡斐抓起慕容景月放入竹罗，将竹罗搭上扁担，放上肩头挑起。程灵素在前领路，却是向西南方而行，走了三里模样，来到一座小屋之前，叫道：
1: 王大叔，走吧。
0: 屋门打开，出来一个汉子，全身黑漆漆的，挑着副担子。胡斐心想：嘿，又有骑士出来了啊。有了前车之鉴，哪里还敢多问，紧紧跟在程灵素身后，当真不离开他身边三步。程灵素回眸一笑，亦是家居。那汉子跟着二人一言不发。程灵素折而向北，四更过后到了药王庄外。他从竹箩中取出三大丛兰花，分给胡斐和那汉子每人一丛，与胡斐二人越过血矮壁。那汉子不会武功，从树丛间挤了进去，到了铁柱的圆屋外面，程灵素叫道：
1: 二师哥，三师姐，开不开门？
0: 连问三声，圆屋中既无声息。程灵素向那汉子点点头，那汉子放下担子，担子一端是个风箱，他拉动风箱，烧红炭火，融起铁来，感情是个铁匠。
1: 哎呀！
0: 胡斐看得大奇。又过片刻，只见那汉子将烧红的铁枝浇在圆屋之上，摸着屋上的缝隙，一条条的浇去，竟是将铁屋上起壁门窗的通路一一封住。料来江铁山和薛雀便在屋中，想是忌惮程灵素厉害，竟不敢出来阻挡。程灵素见铁屋的缝隙已封了十之八九，屋中人已无法出来，向胡斐招招手，两人向东越过血矮壁，向西北走了数十丈，只见遍

0: 地都是大岩石。程灵素数着脚步，北行几步，又向西几步，轻声道：“
1: 是了。”
0: 点灯笼一照，见两块大岩石之间有个碗口大小洞穴，洞上又用一块岩石凌空搁着。程灵素低声道：“
1: 这是他们的通气孔。”
0: 取出那半截蜡烛点燃了，放在洞口，与胡斐站得远远的瞧着。蜡烛点着后，散出极淡青烟，随着微风袅袅从洞中钻了进去。瞧了这般情景，胡斐对程灵素的手段更是敬畏，但想到铁屋中人给毒烟这么一熏，哪里还有生路，不禁心生怜悯。这淡淡青烟本已极难知觉，便算及时发现，堵上气孔，最后还是要窒息而死，只差在死得迟早而已。唉，难道我眼看着他干这等绝户灭门的毒辣行径，竟不加阻止吗？只见程灵素取出一把小小团扇，青山烛火，蜡烛上冒出的青烟尽数从眼孔中钻了进去。胡斐再也忍耐不住，豁地站起说道：“林姑娘，你的师兄师姐与你当真有不可解的仇怨吗？”程灵素道：“
1: 没有啊。”
0: 胡斐道：“你师父传下遗命，要你清理门户，是不是？”程灵素道：“
1: 眼下还没到这个地步。”
0: 胡斐道：“那……”心中激动，不知如何措辞，一时说不下去了。程灵素抬起头来，淡淡的道：“
1: 什么？瞧你急成这副样子。”
0: 胡斐定了定神道：“倘若你师哥师姐并无非杀不可的过恶，请你给他们留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程灵素道：“
1: 是啊，我师父也这么说。”
0: 顿了一顿说道：“
1: 可惜你见不到我师父了，否则你们一老一少一定挺说得来。”
0: 口中说话，手上团扇仍不住波动。胡斐搔了搔头，指着蜡烛问道：“这毒烟不会致人死命吗？”程灵素道：“
1: 啊，原来咱们胡大侠在大发慈悲了，我是要救人性命，不是在伤天害理。”
0: 说着转过头来微微一笑，神色颇为妩媚。胡斐满脸通红，心想自己又做了一次傻瓜，虽不懂喷放毒烟为何反噬救人，心中却甚感舒畅。程灵素伸出左手小指，用指甲在蜡烛上刻了一条浅印，道：“
1: 请你给我瞧着，别让风吹熄了，点到这条线上就熄了蜡烛。”
0: 将团扇交给胡斐，站直身子四下查看，倾听声息。胡斐学着他样，将青烟扇入眼孔。程灵素在十余丈外兜了个圈子，没见什么异状，回来坐在一块圆岩上说道：“
1: 引了狼群来踏我花圃的是二师哥的儿子，叫做小铁。”
0: 胡斐啊了一声道：“啊，他也在这下面吗？”说着向眼孔中指了指。程灵素笑道：“
1: 是啊，咱们费这么大劲儿便是去救他，先熏晕了师哥师姐，做起事来不会碍手碍脚。”
0: 胡斐心道：“哦，原来如此啊。”程灵素道：“
1: 二师哥和三

0: 师姐，有一家姓孟的对头，到了洞庭湖边已有半年，使尽心机，总解不了铁屋外的血矮粒之毒，攻不进去。死在洞庭湖畔的那两个人，十九便是孟家的，我种的兰花却是血矮粒的克星，二师哥他们一直不知，直到你和钟爷身上带了兰花，不怕毒侵，他们这才惊觉。
1: 胡匪道：“是了，我和钟大哥来的时候，听到铁屋中有人惊叫，必是为此。”程灵素点点头，说道：“
0: 这血矮粒的毒性本来无药可解，须得经常服食树上所结的栗子，才不受栗树气息的侵害。幸好血矮粒毒性虽强，倒也不易危害人畜。只要有这么一棵树长着，周围数十步内寸草不生，虫蚁绝迹，一看便知。”
1: 胡匪道：“怪不得这铁屋周围连草根也没半条，我把两匹马的口都扎住了，还是避不了毒治。若不是你相赠兰花儿……”说到这里，想起今晚的莽撞，不自禁暗暗惊心，心道：“无怪江湖上一提到毒手药王便谈虎色变，钟大哥极力戒备，却非无因呐。”程灵素道：“
0: 我这兰花是新试出来的品种，总算承蒙不弃，没在半路上丢掉。”
1: 胡匪微笑道：“这花颜色娇艳，很是好看。”程灵素道：“
0: 幸亏这兰花好看，倘若不美，你便把它抛了，是不是？”
1: 胡匪一时不知所对，只说：“
2: 就算不美，是你送的，我又教过他，也不会随便抛了。”
1: 心中却想：“倘若这兰花果真十分丑陋，我会不会仍藏在身边？是否幸亏花美，这才救了我和钟大哥的性命？”正在此时，一阵风吹了过来，胡匪正自寻思，没举扇挡住蜡烛，烛火一闪，灯时熄了。胡匪轻轻叫道：“哎呦！”忙取出火折，但要再点蜡烛，只听程灵素在黑暗中道：“
0: 算了，也差不多够了。”
1: 胡匪听他语气中颇有不悦之意，心想：“哎呀，他叫我做什么事儿，我总没法做得妥帖，似乎一切全都漫不经心。”歉然道：“真对不起，今晚不知怎的，我总失魂落魄的。”
3: 程灵素默然不语。
1: 胡匪道：“我正在想你那句话，没料到刚好有一阵风来。林姑娘，我想过了，你送我这兰花之时，我全没知这是救命之物，但既是人家一番好意给的东西，我自会好好收着。”
3: 程灵素听他这几句话说得恳切，嗯了一声。黑暗中两人相对而坐，过了一会儿，胡匪道：“
1: 我从小没爹没娘，难得有谁给我什么东西。”
3: 程灵素道：“
0: 我也从小没爹没娘，还不是活得这么大了。”
3: 说着点燃了灯笼，说道：“
0: 走吧。”
3: 胡匪偷眼瞧他脸色，似乎并不生气，不敢再说什么，便跟随在后。两人回到铁屋之前，见那铁匠坐在地下吸烟。程灵素道：“
0: 王大叔，劳您驾，凿开这条缝。”
3: 所指之处正是适才他要铁匠焊上了的。那铁匠也没问什么缘由，拿出铁锤铁凿，叮叮当当的凿了起来。不到一顿饭时分，已将焊上的缝凿开。程灵素说道：“
0: 开门吧。”
3: 那铁匠用铁锤东打打西敲敲，倒转铁锤，用铁柄一撬，当的一声，一块大铁板落了下来，露出一个六尺高三尺宽的门口。这铁匠对铁屋的构造似乎了如指掌，伸手在门边一拉，便有一座小小的铁梯伸出，从门上通向内进。程灵素道：
0: 咱们把兰花留在外面。
3: 三人将身上插的一束兰花都抛在地下，程灵素正要跨步从小铁梯走进屋去，轻轻嗅了一下，道：
0: 胡大哥，怎么你身上还有兰花？别带进去。
2: 胡斐应道：哦，从怀中摸出一个布包，打了开来，说道：你鼻子真灵，我包在包里你也知道。
3: 那布包中包着他的家传全经刀谱，还有些杂物，日间程灵素给他的那颗兰花也在其内，只是包了大半日早已枯萎了。
2: 胡斐捡了出来放在铁门板上。
3: 程灵素见他真而重之地收藏着这颗兰花，知他刚才没说假话，很是欢喜，向他嫣然一笑，
0: 你没骗人。
2: 胡斐一愣，心道：我何必骗你？
3: 程灵素指着铁屋的门道：
0: 里面的人平时服食血力惯了，这兰花正是克星，他们抵受不住。
3: 提起灯笼踏步进内，胡斐和王铁匠跟着进去。走完铁梯，是一条狭窄甬道，转了两个弯，来到一个小小厅堂，墙上挂着书画对联，厅中摆的是香妃竹桌椅，陈设雅致。胡斐暗暗呐喊：那江铁山形貌粗鲁，居处却是这等所在，倒像是到了秀才相公家里。
2: 程灵素毫不停留，一直走向后进。
3: 胡斐跟着他走进一间厨房模样的屋子，眼前所见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江铁山和薛雀倒在地下不知死活，当七星海棠所制蜡烛的青烟从眼孔中透入之时，胡斐已料到有此情景，也不以为意。奇怪的是，一只大铁镬盛满了热水，镬中竟坐着一个青年男子，这人赤裸着上身，背上伤痕累累，镬中水汽不断蒸升，看来这水虽非沸腾，却已甚热，说不定这人已活活煮死。胡斐一个箭步抢上前去，待要将那人从镬中拉起。
2: 程灵素道：
0: 别动，你瞧他，瞧他身上还有没有衣服。
3: 胡斐探手到镬中一看，他穿着裤子。
2: 程灵素脸上微微一红，点了点头，走进镬边，探了探那人鼻息，道：
0: 你到灶下加些柴火。
3: 胡斐吓了一跳，向那人再望一眼，认出他便是引了狼群来践踏花圃之人。只见他双目紧闭，张大了口，撞见的胸脯微微起伏，果然未死，但嫌疑晕去，失了知觉，问道：
2: 他是小铁，他们的儿子？
3: 程灵素道：
0: 不错，我师哥师姐想熬出他身上的毒质，但没有七星海棠的花粉，总治不好。
3: 胡斐这才放心，见灶中火势微弱，于是加了一根硬柴，生怕水煮得太热，小铁抵受不住，不敢多加。
2: 程灵素笑道：
0: 多加几根，煮不熟，喂不烂的。
3: 胡斐一言，又拿两条硬柴塞入灶中。程灵素伸手入镬，探了探水的冷热，从怀中摸出一个小小药瓶，倒出些黄色粉末，塞在江铁山和薛雀鼻中。
1: 稍后片刻。

0: 此刻他却又来相救，向他道谢是犯不着，但是他如不救，儿子又活不成。再说他不过是小师妹，自己儿子的年纪还大过他，哪知师父偏心，传给他的本领远胜过自己夫妇，接连受他克制，竟负手负脚，没半点还手余地。程灵素一见水气略盛，便一去一瓢热水，加添一瓢冷水，使江小铁身上的毒质逐步熬出。熬了一会儿，他呼向王铁匠道：“
1: 再不动手，便报不了仇了。”
0: 王铁匠道：“是。”在灶边拾起一段硬柴，夹头夹脑便向江铁山打去。江铁山大怒，喝道：“你干什么？”一把抓住硬柴，但要还手。薛却道：“
1: 铁山，咱们今日有求于师妹，这几下也挨不起吗？”
0: 江铁山一呆，怒道：“
2: 好！”
0: 松手放开硬柴，王铁匠一柴打了下去。江铁山既不闪避，也不招架，挺着头让他猛击一记。王铁匠骂道：“
2: 你抢老子田地，逼老子给你造铁屋，还打得老子断了三根肋骨，在床上躺了半年，狗娘养的，想不到你也有今日。”
0: 骂一句便用硬柴猛击一下。他打了几十年铁，虽不会武功，但右臂的打击之力何等刚猛，打了几下硬柴便断了。江铁山始终不还手，咬着牙任他殴击。胡斐从那王铁匠的骂声听来，知他曾受江铁山夫妇极大的欺压，今日程灵素伸张公道，让他出了这口恶气，倒也算大快人心。王铁匠打断三根硬柴，见江铁山满脸是血，却咬着牙齿一声不哼。他生性良善，觉得气也出了，虽当年自己受他父子殴打冤惨于此，也就不畏己身，将硬柴往地下一抛，躬身向程灵素抱拳道：“
2: 程姑娘，今日你帮我出了这口恶气，小人难以报答。”
0: 程灵素道：“
1: 王大叔不必多礼。”
0: 转头向薛却道：“
1: 三师姐，请你们把田地还了给王大叔，冲着小妹面子，以后也别找他报仇，好不好？”
0: 薛却低沉着嗓子道：“
3: 我们这辈子永不踏进湖南省境了，再说这种人也不会叫我们念念不忘。”
0: 程灵素道：“
1: 好，就这样。王大叔，你先回去吧，这里没你的事了。”
4: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西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

0: 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哈尔滨市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儿子请生母参加婚礼，却遭继母坚决反对。
4: 让他保证，保证不请他亲妈来。如果呀，他到时候要违背他自己承诺的话，他就把我这么些年的抚养费都赔给我。
3: 因一纸承诺书发生激烈争执，他竟误伤继母。
4: 只听见一声惨叫，这杨红的脑袋一下就撞到了这沙发的对框。
3: 最终他会请生母参加他的婚礼吗？他的婚礼能否顺利进行？一场婚礼两个妈。
4: 这几天呀，中年妇女姚红真是累坏了。不过虽说她身体累，心里却特别高兴。原来呀，她正忙着一件大事儿呢，自己的儿子杨涛就要举办婚礼了。所以姚红啊，忙着为儿子装修新房，又是买家具又是买电器。这么些年来，她总是盼望着能在婚礼的现场看到儿子儿媳妇儿端着茶，恭恭敬敬地叫自己一声妈。对姚红来说，这一声妈是无比珍贵，让她整整盼了18年。说到这儿，大家不明白了，既然是母子关系，何以等一声妈要等18年呢？原来呀，这姚红啊和儿子杨涛不是亲生的母子关系，那还是在小杨涛才不到6岁的时候，姚红认识了他的父亲杨寿恩。两个人都是离过婚的，因为相爱而走到了一起。本来想等忙过一阵儿以后呢，再生育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姚红没想到此后和丈夫的事业发展的是越来越红火，两个人的时间是越来越紧张。随后啊，这岁数再一大，精力再跟不上，姚红就彻底的放弃了自己生孩子的想法。这样一来呢，这杨涛啊就跟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一直由姚红照顾到大。这不，前两天呀，儿子杨涛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告诉二老，说女朋友静静啊已经答应了要嫁给自己。一听这样的好消息，全家呀都特别高兴。可是这姚阿姨马上就想到了婚礼的现场，因为这么些年来呀，杨涛都没有叫过自己一声妈。你想啊，等到婚礼现场，亲朋好友全到了，这杨涛端起茶叫的却是一声姚阿姨，那该多让人尴尬呀。只要一想到这个场景啊，这姚红的心里啊就结成了一疙瘩。这天晚上她很是忧虑地把丈夫叫到一边，说出自己的心事。丈夫却安慰她，小红啊，你放心，咱这儿子杨涛啊从小就乖巧懂事儿。过去呀，他没有改口是因为他叫习惯了，等到结婚那天，儿子儿媳妇儿一块儿给您敬茶，那肯定得叫你一声妈呀，到时候双喜临门，那不更好吗？你呀就放心吧。
3: 听了丈夫的一番安慰，姚红渐渐消除了心中的顾虑。虽然自己不是杨涛的亲生母亲，可这些年来一直把他当亲生儿子抚养长大。姚红相信自己的辛苦付出一定能够得到儿子的回报。然而几天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姚红备受打击。
4: 这天晚上，杨涛啊春光满面地回到二老的家中，一边吃饭呢，一边告诉二老，说跟静静啊已经商量好了，后天两个人都跟单位请假，上午呢去领结婚证，下午呢要到影楼去看看，准备啊

拍婚纱。这吃着吃着呀，这杨涛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对了，结婚那天呀，我得请我亲妈来。这两天我还得赶紧给她买身新衣服，我妈那衣服啊都太旧了。”一听这话，这姚红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杨涛的婚礼还要请他的生母王素英到场？他如果到场的话，我坐哪儿啊？这算怎么回事啊？一看姚阿姨的眼神，这杨涛啊，知道自己说话失误了，马上呢就打圆场：“姚阿姨，您别介意，您放心，到时候啊，我和静静给我爸我妈敬完茶以后啊，我们一定单独再给您敬杯茶。”一听这话，这姚红啊再也忍不住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结婚的时候，你亲爸亲妈坐一块儿，我倒坐一边，成外人了？这么多亲戚朋友在现场，人家怎么想？还以为我对你不好，虐待你呢？不行，不能请你妈来。爸，姚阿姨，我哪儿错了？这儿子结婚是人生大事儿，我哪能不请我亲妈来呀？不行，结婚那天，我得请我亲妈过来。”这杨涛啊，一口一个亲妈，一口一个姚阿姨，真是让人受刺激啊。完了，这孩子压根儿就没把自己当母亲对待，抚养了他这么些年来，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有他的生母，没有自己这个养母。自己千盼万盼，就等着婚礼上他改口叫妈呢。照这样看来，别提了，肯定是泡汤了。这孩子照样还不会叫自己妈。这姚红呢，心里呀就一百个不乐意。这边杨涛呢，还没看出来呢，还在接着往下说：“姚阿姨，后天我和静静啊就登记结婚了。待会儿啊，您把户口本给我啊，我和静静提前去准备一下，还需要一些其他材料。”登记？你就只知道登记？我告诉你，婚礼这事儿你不说清楚，别想拿什么户口本。姚红的话音刚落，这杨涛啊也紧追了上去：“姚阿姨，你这什么意思？我结婚请我亲妈怎么了？怎么着，您还不给我户口本了？您这是哪出啊？”一看这情形啊，杨受恩知道啊这事儿不好了。这天晚上一家人是吵来吵去，弄了个天翻地覆，最终也没个结果，不欢而散。姚红在这儿觉得万分委屈，可杨涛心中也并不好过。姚红哪里知道，在这场风波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哎，在小杨涛刚刚6岁的时候，父母啊离婚了。当时呢，杨受恩和前妻商量好，这孩子交给自己带。打那以后呢，杨受恩和前妻王素英就再没什么来往。可是大家想一想，这涛涛还小啊，他心中万分思念自己的母亲王素英，所以呢，经常瞒着父亲啊，偷偷的跑到生母那儿去。他害怕父亲会责备自己，所以呢，就没敢说出实话。此后呢，随着这两边的发展呢，在杨涛的心里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什么对比呢？父亲家生活越来越好，可母亲呢体弱多病，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只是在一个物业写字楼当了一个保洁员，每个月收入微薄，生活很是困难。还有他看到在父亲家里是欢歌笑语啊，温馨无比，可是母亲呢离开父亲以后没有再嫁，就一个人孤零零地过着日子。随着小杨涛的长大，他的心中啊越来越觉得母亲需要被保护、被同情、被照顾。后来呢，杨涛啊就偷偷把父亲给他的零花钱都省下来交给母亲，接济母亲一下。直到后来参加工作呢，杨涛也基本上都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啊交给了生母。对这一点呢，好在父亲啊和姚阿姨根本也不过问，也不指望他。但是二位老人哪里知道，这么些年来，杨涛一直和生母走得很近，
联系很频繁。

0: 杨涛的心中始终想不明白，婚礼当天请亲生母亲到场，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继母为什么不能理解和接受呢？如今拿不到户口本，婚就结不成，没办法，杨涛再次来到了父母家。
1: 第二天晚上，杨涛又来到父母家，不管怎么说，这婚还是要结的，他想跟二位老人再好好说说这事儿，让他们答应自己结婚的时候请生母来。可是一家人吵来吵去，还是没有什么结果。这一天呀，杨寿恩也生气了，把这桌子一拍，就训斥儿子：杨涛啊，你小子真是忘恩负义，姚阿姨当年怎么对你的你全忘了？不行，这事儿我说了算，等你结了婚，你爱怎么对你妈好对你妈好，那是你的事儿，我们不管，但是婚礼上只能是我和你姚阿姨在现场。看到父亲发了脾气，这杨涛心里也含糊，从小到大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敬畏这位父亲。现在看来争论也没什么结果了，还是先把户口本弄到手再说吧。听到这儿呢，杨涛愤愤不平，也回了话：行，我知道了，把户口本赶紧给我吧。哼，等我结了婚，我再找我妈去。这杨寿恩一看儿子已经有软话了，马上呢就下台阶。小红啊，你看这孩子都已经答应了结婚呢，不请他生母来，你就把户口本给他吧。不行，姚红也接着解释，他嘴上这么说，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口说无凭，今儿这事儿啊，让他给我写下字据，让他保证，保证不请他亲妈来，他到时候要违背他自己承诺的话，他就把我这么些年的抚养费都赔给我。这姚红也是在气头上说的话。杨涛一听啊，正要发作，抬眼一看，墙上的闹钟啊，已经到了深夜12点了，自己呢也是精疲力尽了，照这样折腾下去，明天的婚姻登记就吹了。他想了想，强忍住不让自己发脾气，说：行，你说怎么说我就怎么写。于是这天晚上，就在姚红口述的情况下，这杨涛啊一直写下了一份承诺。这承诺书上怎么写的呢？我保证本人结婚现场啊，不请我的生母王素英到现场，如果违背了我的保证的话，那么我就把过去10多年的抚养费一共20万元赔给姚红阿姨。姚红收起了这份字据，这才进卧室把户口本交给了杨涛。杨涛这天晚上是摔门而去。第二天，杨涛拿着户口本和女朋友静静办了结婚登记。按理说呀，这是人生喜结年里的好日子，可杨涛始终是闷闷不乐。妻子静静也看了出来，便问他怎么回事。这杨涛呢，就把家里发生的这个事儿啊，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尤其还提到了这份字据。这静静一听，就瞪大了眼睛，盯着丈夫问：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忘了，前一阵儿我和你去看你生母的时候，你可是亲口答应他的，你说婚礼现场要请他到的，你这怎么跟你妈交代呀？再说了，如果我们真请他去了，难不成咱还真得拿出20万来赔给姚红阿姨呀？
0: 一边是对亲生母亲深深的情感，一边却是高达20万元的抚养费赔偿。此时的杨涛无比痛苦，他很想弄清楚自己给继母写的这个字据在法律上有效吗？杨涛和新婚妻子静静一起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1: 他们就想问一问杨涛手写的这一份承诺书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那么在这儿呢，我就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据在我们法律上叫做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什么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呢？我们知道公民一般做出承诺，写出字据，签下合同，那么咱们就要遵守自己的合同和契约。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外，比如说对于因为胁迫而缔结的合同做出的承诺，它就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这个胁迫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这个合同或者契

的相对对方当事人，以威胁到这个侵害自己的名誉啊、财产呢、啊、生命安全呢、啊，或者是威胁到自己的家人呢，以这样一些手段逼迫自己写下的。那咱们大家来看一看，对于杨涛来说，如果他不给姚红阿姨写下这样的字据，那么姚红呢就不会拿出户口本，就会导致他和女朋友静静的结婚登记变得是遥遥无期。碍于姚红和杨寿恩都是自己的长辈，那么杨涛只好听命而为，所以写下这一纸承诺。所以呢，律师告诉他们，首先从这个角度分析，这个承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其次，这律师还补充道，这个契约、这个承诺里面还有内容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会使它无效。比如说，这里面约定剥夺了杨涛和他的生母王寿英之间的亲权，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份权。大家知道，杨涛作为孩子结婚，请自己的生母到婚礼的现场，这本身是母子关系基于身份而产生的一个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说孩子请生母到婚礼现场，也不能强迫王素英不去参加孩子的婚礼。所以呢，律师啊，从好几个层面给杨涛做了分析，就告诉他，你不用担心，虽然写下了这个承诺，你也可以去违背他，也不需要你将来呢承受一个20万元的赔偿金。听了律师的分析之后啊，这杨涛啊和妻子心中啊总算是轻松多了。可是杨涛呢还是怎么都高兴不起来。本来两个人计划下午去影楼看看婚纱摄影的，他也改变了计划，干脆带着妻子拿着结婚证去看看自己的生母王素英吧。来到了母亲那个简陋的小房子里，当王素英看到儿子掏出那本红彤彤的结婚证的时候，脸上真是乐开了花，终于看到儿子成家立业了。这天晚上呢，俩人没走，还在母亲那儿吃饭喝酒。杨涛可真没少喝，喝得醉醺醺的，妻子搀扶着他上了出租车回自己的新家。这天晚上啊，静静和杨涛啊睡得是真是香啊。第二天一大早，姚红啊就给他们打电话，杨涛呢因为睡得太死也没有接，这电话呢就被静静接了起来。一开口啊，这姚红就问静静，哎，昨天你们领了结婚证怎么也不回家来吃饭呢，也没个电话，把我和老杨都急坏了，怎么回事啊？这静静就陪着笑脸解释，是姚阿姨啊，您放心，昨天我们已经领证了，后来下午啊我们又到王阿姨家去坐了坐，吃了晚饭，所以才没回去。王阿姨？哪个王阿姨？一听到这儿，姚红立马就明白，这杨涛啊去的是他的生母王素英的家，这脑袋就嗡的一下，这孩子领了结婚证，这样的大喜事儿第一时间都不告诉自己，转而去他的生母家，他这眼中哪儿还有自己呀？再往下，不管静静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见了，啪的一声就挂了电话，回过头来就哭着告诉了丈夫。杨寿恩一听也气坏了，这野小子哪儿把咱们当父母啊，不行，这事儿得好好跟他说的说的。静静挂了电话才知道自己闯了祸，说漏嘴了，她赶紧啊把丈夫叫起来。夫妻俩知道大事儿不好，赶紧匆匆忙忙就往父母家里跑。一进门，父亲阴沉着脸，姚红的眼睛哭得红红的，家里呀是十分紧张。说着说着呢，大家又吵起来了。这姚红说了，你可别忘了，你给我写下了保证书的，可不能说话不算话。什么保证书？这杨涛也急了，噌的就站了起来，一边说一边就要往卧室冲进去，我呀把那保证书找出来，今儿就当着你面给撕了。姚红一看，赶紧跑上前拽住杨涛的胳膊，不让他进卧室去翻那承诺书去。这杨涛呢也急了，反手往外一推，扭头就往里边跑。他这一推不要紧，只听见一声惨叫，这杨红的脑袋一下就撞到了这沙发的木框上，眼见着鲜血直流，这杨红啊就晕了过去。一看这情形，杨涛傻了眼，家里的人呐、啊

0: 赶紧是打电话求救，又赶紧叫了出租车，大家的风风火火呀，就把这姚红送到了医院。可这姚红始终是昏迷不醒，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和抢救，这医生啊出来沉重地告诉杨涛说，你们这家属也够粗心的，你们不知道他一直有高血压呀，他的脑部还有轻度的脑血栓呢，这种病人最怕这脑袋受撞击了，这可好，我们现在照片子已经有脑震荡了。说完这话，医生扭头就走，还要赶紧的抢救姚红。
1: 此时的杨涛顿时醒悟过来，他回想起这么多年来姚阿姨对自己深深的照顾和爱护，不正是一个母亲为儿子付出全部的爱吗？想到这些，杨涛感到无比后悔和自责。
0: 接下来的几天呢，这杨涛啊也不去上班了，时时刻刻守候在姚红的病床边上，竭尽所能的照顾他的养母。无数次他在心中呼喊，妈妈，您赶紧醒过来吧。就这样，三天之后，姚红在晕晕乎乎的过程当中醒了过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病床边有一个男人趴着睡着了，再一看，不就是自己的儿子杨涛吗？他心疼地伸出手去抚摸着杨涛的头发。此时杨涛在他的抚摸之下也醒了过来，一睁眼看见姚红醒过来，这杨涛啊是特别高兴，开口就说，妈妈，你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涛涛，你叫我什么？我叫您妈呀。这些天我算是想明白了，其实啊在我心里早就把您当亲妈了，只是啊一直不好意思改口，我知道我以前都做错了，您就原谅我吧。听到这儿啊，这姚红的心里比蜜还甜，他心想，这一跤啊摔的是真值。过了些天呢，姚红身体康复可以出院了，杨涛和父亲把姚阿姨啊接回了家。一进门，这姚红啊没干别的事儿，直接进了卧室，拿出了杨涛曾经手写的那份承诺书，交到了他的手里。涛涛，你是个好孩子，我信任你，这承诺书你撕了吧。这面对姚阿姨递过来的承诺书，这杨涛啊有些羞愧，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就这样，在一家人的精心准备之下，婚礼啊是如期举行了。这一天呢，宾朋满座，热闹无比。杨涛他本人呢，恭恭敬敬地把父亲和姚红请上了主席台，他要和自己的妻子给他们送茶，要一起亲亲热热地叫声妈。就在杨涛准备送茶的时候，这姚红突然站了起来，从主持人的手里拿过了话筒，大声地对着所有的嘉宾说道，请各位等一等，今天呀还有一位贵宾，他呀就是涛涛的生母王素英，我想也把他请上台来，让涛涛一块儿给他敬茶。这话音刚落，全场啊是掌声雷动。看到这一幕情景啊，这杨涛再也忍不住了，他也抢过话筒说了几句话，今天呀我真是高兴极了，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不仅仅是因为我娶了一位好妻子，还因为我有两位很好的母亲，一位给了我生命，一位给了我灵魂，我永远的都爱他们。就这样，在大家的笑声和祝福声中，这一对新人举办了婚礼。此时的姚红啊，心中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是啊，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就差那么一层纸，只要我们能够换位思考，只要我们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沟通，那我想再大的隔阂也能够变得畅通无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0: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今年前四个月，州办理西通道保持高效运转态势，依托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国境站协同发力，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6263列，进出口货物量完成12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7.7%、8%，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能，架起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坚实桥梁。聚焦不断提升中欧班列西通道通行效能，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完善口岸设施，提升线路承载力，依托兰新铁路金河至阿拉山口段增建二线成效，推动两大国境站协同联动，持续释放通行效能，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亚欧经贸往来提供可靠的物流保障。为了开好中欧中亚班列，阿拉山口国境站锚定货运增量目标，统筹行车货运装卸等环节，动态调整接发列车方案，提升宽轨准轨接发列车能力。同时，该站加强与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的协作，推行货物车辆查验与货物换装同步开展的双轨并行作业模式，大幅压缩班列停留时间。今年前四个月，该站通行中欧班列2959列，同比增长15.9%，进出口货库量完成698.6万吨，同比增长12.6%。围绕运输组织、货物换装、通关便利化等核心环节持续发力，霍尔果斯国境站精准对接货运需求，明确各环节作业标准，实施精准调度指挥，用足用好站场能力，实现换装、编组、查验、放关同步作业，提高口岸交接组织效率，全面推广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推动中欧中亚班列高品质开行。今年前四个月，该站通行中欧中亚班列3304列，同比增长1.3%，进出口过户量完成528万吨，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国境站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列数稳步攀升，运输货物品类超过200种，涵盖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目前，中欧班列西通道运行线路已经通达境外的21个国家。

日前，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都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内河航运建设攻坚工作方案、省际公路通道提升升级攻坚方案等十大攻坚方案目标，聚焦交通运输等多个重点领域，以制度创新和模式探索为抓手，重心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都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要求加快构建联运大通道，着力打造联运大枢纽，全面补齐联运设施短板，全力提升都市联运软联通水平，积极推动优化联运组织模式。到今年年底，年集装箱联运量超185万标箱，历城铁路、水路运输量同比分别增长5%、12.7%。根据方案部署，河南将推动中欧班列跨里海、黑海线路常态化开行，加快内陆港建设，培育3条以上铁水联运精品线路。

中午推进郑州国家综合会枢纽捕猎强链示范项目建设，确保今年年底建成投用20个、总投资243亿元的目标。身处内陆腹地，河南加快打通内河航运堵点，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内河航运建设攻坚工作方案提出，加快提升沙眼河、淮河、唐河、沱贵河4条航道等级，新建航道200公里以上，实现3级航道零的突破，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加快疏港铁路项目建设。今年力争建成西洋港、淮滨港区、周口港、中心港区疏港铁路。省际公路通道是跨区人流物流的大动脉，今年河南将实施省际通道提质联通行动，新增贯通卢氏至洛南高速公路、徐州至民权高速公路2个省际通道，完善豫鄂、豫鲁、豫皖等方向的高速公路省际通道网络，实施智慧保障行动，对京港澳、连霍等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实行智慧管控，通过动态车道管理、开放应急车道等措施扩容增效，同时完善高速公路智慧监测预警平台功能，实现施工智能管理、恶劣天气预警和快速处置。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北京至广州快速多式联运班列迎来常态化运营两年。两年来，班列已经累计开行490列，运输货物60.4万吨，货物种类从开行初期的20个拓展至近100种，涵盖汽车配件、塑料颗粒、乳制品、饮料等。2024年4月18号，首趟北京至广州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开行，班列最高时速达120公里，每周开行5列，全程运输时间只需33个小时，构建起一条高效稳定的跨区域物流通道。为持续提升班列运营品质，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大力推进广阳货场智慧货场建设，新增及货物追踪、作业调度、安全监控、数据统计于一体的智能化管控平台，整合仓储、装卸、运输全环节数据资源，通过实时可视化监控和智能调度算法，显著提高货场装卸作业效率。在装箱点安装高清监控摄像头，通过站外监控加照片核验加人工安检三重卡控，实现货物安检零疏漏。新建司机之家、配备饮水机、洗衣机、洗浴间等设施，为短驳司机提供暖心服务。此外，北京铁路物流中心在广阳货场推行企业客户与铁路合署办公模式，双方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协调，高效处理业务受理、问题处置等环节问题，针对客户需求建立预期一档，搭建全天候在线答疑和应急响应体系，管理人员现场包保，确保货物运输零延误。两年来，班列凭借时效稳定、运输高效、全程可控的特点，赢得了企业客户的广泛认可。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群公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个模特小姐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模特了，无论什么样的衣服都像是特意为她一个人做的，她一天要换七八身衣服。一天，她向几个朋友炫耀，突然一个小男孩不以为然地说：“

0: 有什么？艾玛一天要换12次衣服呢。
1: 模特气愤地问：“
2: 艾玛是谁呀？”
1: 小孩说：“
0: 艾玛是我3个月的妹妹，妈妈说她老尿湿裤子。”
3: 醉鬼洛克来到一家乐器店，一进门就对店员说道：“
4: 先生，你们这里所有的乐器都卖吗？”“
3: 是的，先生，您可以随便挑。”“
4: 让我看看。我就要这把手风琴。”“
3: 什么手风琴？不不不，先生，我们这儿的暖气片是不卖的。”

0: 这一天，飘飘和可可作为瓦斯公司的维修工人，就上人家家去做安检，
1: 啥都会干。我跟你说，这人就是勤快，
0: 没招。
1: 检查完最后一家之后，两个人突然提议，看谁先跑回车上，
0: 得回可可那破车上。
1: 是
0: 谁先跑回车上，谁坐副驾驶，后跑回去的就得开车，谁愿意开呀，对不对？
1: 是。
0: 而且跑输了的人，晚上还得请客吃饭。
1: 是啊。
0: 哎，俩人拔腿就跑，开始呜跑，跑啊跑啊跑啊！哎，等会儿停，哎，怎么后边还有人追咱俩呢？哎，看后面有个人猛喘着气跟我俩跑，回头一看，哎呀，这不刚才咱俩修那家那女主人吗？
1: 大姐，你跑啥呀？
0: 累，
1: 出啥问题了？
0: 不是啊，我看你们检查完我家那煤气罐，完了就开始拔腿跑。
1: 是，
0: 那想我家那煤气是不是又爆炸了？我就跟你俩跑了。
1: 你去。

0: 小阿努学习努力，历史考了90分。小阿努骄傲地挺直了身子说：
1: 爷爷，告诉你个消息，我的历史考了90分。
0: 爷爷听后不但不高兴，反而严厉地叫了起来：
2: 什么？历史考了90分？哼，我读书的时候历史成绩回回是100分。
0: 小阿努委屈地说：
1: 可是爷爷，你读书的时候历史要短得多。

0: 斯蒂尔先生去看他的老朋友老霍克。一进门，他就看见老霍克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面前。于是他向老霍克问道：
1: 霍克，你在看什么比赛？
2: 好像是篮球。
1: 哦，那现在几比几了？
2: 124-127。
1: 那现在谁赢着呢？
2: 笨蛋，得127分的那支球队当然是他们赢着了。

0: 约可和杰瑞是兄妹俩。暑假里，兄妹俩要去巴黎旅行，妈妈再三嘱咐他俩不要忘事，要互相提醒。这一天，俩人高高兴兴地告别了妈妈，再三检查了穿戴的衣服和鞋子。
1: 好了，我们什么也没忘。
2: 就是。
0: 他俩急匆匆地乘汽车向飞机场赶去，飞机快要飞了。约克突然摸着脑袋叫道：
2: 哎呀，糟糕，妈妈的身份证在我的兜里呢。
0: 兄妹俩急忙冲到邮局，给妈妈写了封短信，寄去了身份证。兄妹俩急忙跑回机场。这个时候，杰瑞叫道：

0: 刚刚被升职的 Luce 先生，他发现员工们对他的尊重不够，于是在一天上午，他戴上了一枚自制的徽章，上面赫然写着我是头。Luce 先生带着这枚徽章在办公室里面神气活现的来回巡视。在中午饭吃过之后，卢斯先生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这时他的秘书走了进来，于是卢斯先生问道，有什么事儿吗？
1: 嗯，有的，卢斯先生，您的妻子来过电话，说让您记着下班以后把这枚徽章带回去给他。
2: 乐乐的父亲嗜酒如命。一天，他父亲从杂志上看到培养孩子智力的有效方法之一是经常向孩子提出一些有想象力的问题，于是他就问女儿，
3: 如果你有一支马良的神笔，你准备先画什么？
2: 女儿眨眨眼睛想了想，抬起头来跟他爸爸说，
4: 二锅头，管你够。
5: 三个老头在公园里一起聊天，聊着聊着，他们就把话题转到了自己的孙子在50年后会怎么谈论自己。第一个老头说道，
6: 我希望我的孙子这么说，他会说他的爷爷是最出色的商人。
5: 第二个老头继续说道，50年后我希望我的孙子这么评价我，他会说我的爷爷是最忠诚的男人。轮到第三个老头的时候，他想了想站了起来，对他的同伴们说道，
6: 我吗？我最希望我的孙子向别人说，你们来猜猜，看看我爷爷今年多少岁了。
2: 女儿问她的爸爸，
4: 爸爸，水浒里的鲁智深为什么称自己为酒家呀？
3: 我问你，花和尚最爱喝什么？
4: 当然是爱喝酒啦。
3: 这就对了，所以啊，鲁智深自称酒家，啊，喝酒的专家。

0: 一个杂耍艺人驾车去表演，半路上被交通警察拦住了。警察问他：
1: 喂，告诉我，你的车上装了这么多火柴和液体燃料是干什么用的？
2: 我是个杂耍艺人，在我的节目里，我会从嘴里面喷出一团巨大的火焰来，所以这些都是道具，道具。
1: 真的是这样吗，先生？那么你下车来给我表演一下。
0: 听了警官的话，杂耍艺人没有办法，只好下了车，开始当街表演起他的喷火绝技。这时，一对驾车经过的夫妇停下车来，丈夫摇下车窗，指了指正在喷火的杂耍艺人，对自己的太太说道：
3: 瞧见了吧，幸亏我没喝酒，你看看他们现在用这种方法来做酒精测验，这真是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0: 小学生回家后兴冲冲地告诉爸爸，
1: 老师说一个孩子吃盒马的奶一个月内增长体重20磅。
0: 爸爸严厉地说，
2: 胡说八道，哪有这么回事啊，啊，是谁的孩子啊？
1: 就是盒马的孩子呀。

0: 当朋友们聚在查理家共进午餐的时候，他们发现查理总是左一个亲爱的，右一个宝贝儿，先一个糖豆，后一个甜心的称呼他的老婆，叫得好不亲热。这时老友亨瑞佩服地对查理说，
1: 我真佩服你老兄，结婚都这么多年了还能这么亲热的称呼，真是让人羡慕。
0: 可查理回答道，
2: 哪里哪里，亨瑞，说实话我总是记不起他的名字。
3: 赵强在上学的时候吧，就喜欢上他们班一位女同学了。赵强长得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而那个女同学也长得婀娜多姿，亭亭玉立。他们经常在一块学习，不久一些风言风语就传到了同学们的耳朵里。听到了这些风言语之后，好像更是触动了赵强的心。他上课的时候总是喜欢往后瞟一眼那个女生娇美的容颜。一回上课，赵强又习惯地往后瞟了一眼，那个女生正在对他笑呢。
4: 哎呀妈呀，
3: 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啊，似乎正向他暗送秋波。
4: 赵强赶紧转过来假装看书。
3: 不一会儿从后面扔过一张纸条，赵强赶紧捡起来放在手心里不敢打开，因为他发现同学们好像觉察到他不轨行为了。
4: 哎呀妈呀，赵强手握纸条，心砰砰砰砰砰踹一只小兔子，
3: 是
4: 闭上眼睛想象纸条上写的内容。真是越想越美，有点神魂颠倒了。噔
5: 噔噔，什么声这么难听啊。
3: 放学的铃声把赵强从睡梦中，不错了，搁舌头打的。放学的铃声把赵强从睡梦中惊醒，
5: 或者
3: 从梦中惊醒，他迅速收拾好书包，以百米的速度跑回家。
4: 到家了，赵强来不及和爸爸妈妈打招呼，就径直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反锁上。
3: 他用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打开已经被汗水浸湿的纸条，纸上面写着，
4: 写什么了？写什么了？快说说。
3: 你的眉毛上有一滴墨水。
4: 我去。
6: 某小学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问一个学生，什么是男中音，什么是男高音和男低音。学生想了想回答，
7: 那就要看他的酒量大小了。
8: 你说什么？
7: 我是说是这样的，我爸爸不喝酒的时候呢，说话是男中音，要是喝多了呢，就是男高音，要是喝醉了，就变成男低音。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十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十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2026年世乒团体赛十日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在十日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和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国家体育总局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截止10日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北京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依托短视频平台引流，专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复原一名马济塘战役无名烈士相貌，特异军人事务部门正在为无名烈士寻亲。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轮铁器。10日，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四川省5月13日21:30至5月14日6时，成名高速铁路养马收费站至温江北收费站由西向东方向路段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山西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将于5月11日至7月31日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0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同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近期以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的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的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生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的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菇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的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地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地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的种植户、商户拓展了销售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的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驾驶途中应每4小时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大讲堂现在开讲。太太回娘家，临时通知先生他当晚不能回来了。第二天回家，他询问先生，
1: 昨天晚餐你弄了点什么东西吃啊？
2: 嗯，很不错呀。
1: 嗯，
2: 我在食品橱柜里找了一块牛排。
1: 嗯
2: 嗯，又在地下室里找到了些洋葱。
1: 洋葱？
2: 嗯，
1: 哦，那是我种的水仙。

0: 有一天，喜剧演员卓别林穿着老式的破烂衣服在自己的花园里干活，一位贵妇人看见了他，停下脚步。贵妇人想知道是不是可以叫这位园丁到他们家去干活。
1: 园丁，这家主妇付给你多少报酬啊？
2: 我不收钱，这家主妇只是让我跟她睡觉。

0: 公社书记啊，去医院打针，护士一手推药，一手揉捏，别问，
1: 疼不疼？
0: 不疼。护士又回身给一位老大娘打针，这回啊，药推得很快，哎，也不给揉捏。大娘说：“
1: 疼得很。”
0: 护士没好气的说：“
2: 打针能不疼吗？”
0: 话没说完，书记正好走过来叫了一声：“哎，妈。”护士瞬间脸色绯红，不好意思的说：“
3: 啊，书记，你咋不早说呢？”

0: 位好莱坞导演决定送给他母亲一件生日礼物。当听说有一只小鸟能用12种语言讲话，还可以唱10首著名歌曲的时候，立刻决定买下这只鸟给母亲。为此他花了50000美元。在他母亲生日第二天，他给母亲打电话。
1: 哦，妈妈，哈哈，您觉得这只鸟怎么样？

0: 一位教授在和他的妻子说话。
1: 天哪，宝贝儿，有人偷我的钱包。
2: 啊，你没感到有只手伸进你的口袋吗？
1: 感觉到了，不过我以为那是我自己的手呢。

0: 炊事员趴在门诊床上打针，回头偷眼一看，妈呀，好家伙，用的是头号大针头啊。护士见他惊慌，忙解释，
1: 别看你卖饭净给我小勺，我给你打针呢可舍得用大针头。
2: 姑娘。

0: 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最爱吃鱼头鱼尾。
1: 情况不同了嘛。现在我的目标是吃鱼啊，当时我的目标是钓鱼。

0: 有一个杂志编辑接到了一封来信，信上附了这样一句话：
1: 亲爱的编辑，咱俩签个合同，你刊登我的稿子，稿费一人一半，好吗？
0: 编辑回信写道：
2: 亲爱的女士，你的意见很好，不过钱都由你出，每次50元，我让他们登在广告栏里。

0: 老张到医院做健康检查，护士拿了针要替他抽血。这老张啊，看着闪闪发亮的针头问：“哎呀，哎呀，哎呦，会不会疼啊？我怕疼啊。”“
1: 放心，我做了20几年的护士啦。”
0: 然后护士一针扎下去，就听见老张啊杀猪一般的一声惨叫：“啊！”“
1: 没有一次不疼的。”

0: 晚饭时，老公吃了一口菜，就不高兴地说：“
1: 哎，这菜咋整呢？难吃死了！
2: 你要不你自己做做看去。你要知道啊，你并不是跟一个厨子结婚。”
0: 当天晚上就寝的时候，老婆觉得楼下有奇怪的响声，就叫老公啊下楼瞧瞧。老公说：“
1: 你自己下去吧，要知道你并不是跟一个警察结婚。”

0: 从前有个农夫，听人说令尊二字，心中不理解，便去请教村里的秀才。
1: 请问相公，这令尊二字是什么意思啊？
0: 秀才看了他一眼，心想，这庄稼老连令尊是对别人父亲的尊称都不懂，便戏弄他说，
2: 这令尊二字啊，是称呼人家的儿子。
0: 说完，秀才掩着嘴笑了，心中暗暗得意。农夫信以为真，就同秀才客气起来。
1: 相公家里有几个令尊呢？
0: 秀才气得脸色发白，却又不好发作。
3: 我家中没有令尊。
0: 农夫看他那副样子，以为当真是因为没有儿子，听了问话引起心里难过，就恳切地安慰他。
1: 相公没有令尊，千万不要伤心啊，我家里有四个儿子，你看中哪一个，我就送给你做令尊吧。

0: 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
1: 可用美酒佳肴招待。
0: 那位女士说，
2: 这哪成啊，
1: 酒后吐真言，当年呐，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让你爸说实话的。
3: 悬壶济世，我本想以我手中之刀施救人之术，可是我万万都没有想到，正是因为我手中的那把刀在后宫之中掀起了整容之风，所以
4: 整容
3: 我今日今时今刻，我要金盆洗手，从此以后整容之术我绝不再做。
5: 温太医，
6: 哎呀
7: 哎呀哎呀，温太医，磨刀呢？
8: 磨刀呢？
3: 杨公公，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从今天开始我封刀了。
7: 你封刀，你封了啊？你要是没有手中的这把整容刀，怎么能成为我们后宫的第一大红人啊？当年你给华贵人脸上动了刀，她变成了华妃；你给李贵人脸上动了刀，她变成了李妃；你给张贵人脸上动了刀，她变成了张妃。这女人你是咋给整出胡子的呢？你帮我也整整呗。
3: 杨公公，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是整容失败了。我早说过，整容有风险，动刀需谨慎。
7: 今天我来呢，就是给你通报一声啊，粉红娘娘一会儿就到，让你帮她动一动。
9: 粉红娘娘驾到！
7: 来了，
5: 快点坐。
3: 恭迎娘娘。
10: 免礼。
7: 娘娘您坐。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温太医温一刀，在这已经恭候您多时了。
9: 桃红娘娘驾到。
10: 哎，怎么他也来了？
7: 我咋知道啊。
10: 又
6: 娘娘出来了。
11: 粉红姐姐也在这儿呀。
12: 天哪，活妖精！
3: 两位娘娘大驾光临我太医院，不知所谓何事啊？
6: 到你这儿来当然是为了整容啊。
3: 两位娘娘，你们已经长得这么美了，一个是沉鱼落雁，一个是闭月羞花，为什么还要整容呢？再说人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两位娘娘，娘娘你们请三思后行啊。
10: 不用三思了，
11: 我今儿这脸呀就不要了，就交给温太医你处置了啊。
3: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多说无益。
7: 杨公公，
5: 站在那儿
7: 拿刀。
5: 妥了。

0: 娘娘，我再提醒二位一次，这把刀下去，你们整了容之后就再也变不回来了。
1: 好了，文太医，你不用说了，准备开始吧。啊，
0: 请问两位娘娘，你们还有其他需求吗？
2: 对，是什么要求？
1: 文太医，我想整成那种锥子脸。
2: 锥子脸，就是一低头扑能把自己扎死那种。
1: 下巴尖尖的，鼻子尖尖的，嘴巴小小的，眼睛圆圆的，
2: 胡子长长的，那是耗子呀。娘娘，我说你说的胖胖子。粉红娘娘，那您呢？
1: 同上。
3: 同上。
2: 我跟你说呀，温太医的技术特别熟练，保证让你俩整完一模一样。二位娘娘里边请。
1: 还行。
4: 杨公公，
1: 哎，杨公公，杨公公，怎么样？你看我做。

0: 美了吗？
1: 是蒙上脸确实漂亮了。
0: 那我就放心了。
2: 两位娘娘，你们只要再过7747个时辰，这个纱布就可以摘掉了。
0: 多好嘞！
3: 不是，
0: 谢谢温公公，那我们先回了。
3: 好了，太医，如若成功，重重有赏。
2: 谢谢娘娘。
4: 我这点还有点麻。
0: 走了走了，
4: 哎，等会儿我。
2: 来，
0: 你给我等着。
1: 哎，我说老温呐，还别说哈，你这个刀啊，真挺神奇的。我突然间冒出这想法呢，哎，比如说你这小刀在我脸上插上几刀，没准是不是我也能变成什么潘安、唐伯虎啥的？嗯、
3: 可以呀、
2: 哦。行啊啊，但是得截肢。
1: 截肢？从哪儿截？
2: 这儿以上全截。
1: 那你就给我换个脑袋得了呗，一天呢。这长得没用的事儿，一天你哎，
5: 那个不能动啊！
1: 那啥玩意
5: 儿？那千万别动，那个是给皇上打猎用的，这个有剧毒，见血封喉，这插不点皮就死了。
1: 哎呀，吓得还插不点皮，
5: 真的真的，
1: 还插不点皮就死，我信了，
2: 我信了。
5: 温太医，温太医救命啊！
6: 站住！
5: 公公、啊、公公莫怕。
1: 他谁呀、啊、
5: 我给公公介绍一下，这位帅哥是御前侍卫，他姓安。
1: 他姓安，这安啥呀？
5: 安口王、啊、
3: 安口王，
2: 安口王，
1: 安口王，王叔叔啊。哎呀，那我得冒昧的问一句，我说老王啊，你是从谁家隔壁跑回来的？咋吓成这样呢？
5: 公公公公、啊、别说笑了，请问安口王，你找我有何贵干啊？
7: 温太医，我要找你整容。
5: 啊、你也要整容？你长这么帅了还整容，让那些丑八怪那还怎么活呀？
3: 是谁呢？
1: 这个说话就说话，尽量别刮脸别人啊。
7: 温太医，我不是要往好了整，我是要往丑了整。
1: 你往丑了整，你瞅我干什么玩意儿？
5: 那为何要往丑了整呢？
7: 因为我被格格看上
1: 了。我说你这脑袋有病啊，灌水了啊！格格看上你了，那是好事儿。
7: 好什么好？我是被花痴格格看上了。这个花痴格格看上一个新驸马，就弄死一个旧驸马。
1: 这啥想法呢？你这玩意儿就是那句话，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呗，对不对？
7: 我告诉你啊，在花痴格格的字典里没有离婚，只有丧偶。
3: 太狠了，
5: 这还真是相由心生啊。
7: 所以我才要整容，我要变丑，这样格格就看不上我了。
5: 不是安口王，那如果我给你做了整容手术，那花痴格格要知道的话，那不会连累我太医院吗？
1: 对，你这事儿吧，你找别人去，是不是啊？人家温太医还挺忙的，不少娘娘啥都过来，是不？你该干啥干啥去啊，没事。
5: 你这人得想开，干啥干啥干啥呀？你干嘛？你干嘛你？你那个有剧毒啊，见血封喉，别动！
7: 我告诉你，你要不给我整容，我就死给你们看！
1: 干啥呢？你这人得想开呀，干啥呢？干什么玩意
0: 儿？
1: 谁呀？谁了？扎谁了？
7: 不是我。
1: 扎谁？扎谁了？
7: 也不是我。
1: 扎谁？妈呀，老铁，扎心了，
3: 扎心了，老铁！
5: 公公，公公，
7: 我终于变丑了！哎呀，
5: 你小声点，
3: 小声点！
5: 你现在是杨公公，你不是安口王了。
8: 花痴格格驾到！
5: 坏了，坏了，坏了！怎么办？怎么办？咱们快跑吧！
7: 淡定，我现在不是御前侍卫王大人了，我是杨。

0: 公公，我不怕了。
1: 我的驸马呢？我的驸马呢？
2: 恭迎格格。
1: 免礼。这可都亏了温大人，不然我哪能整成这样啊。
2: 格格，您过奖了，都是您的底板好，我只在你的脸上砍了3万多刀，你就这么貌美如花了。
0: 3万多刀。哎，他就是花痴格格。哎呀，我忘了他的手术也是我做的，我忘了告诉你了。
3: 哎呀，哎呦我去，
0: 花痴格格。
1: 后悔了。你看看，
0: 早知道花痴格格整成这样，我换脸干啥呀？
1: 有人看见 Uncle 王跑到你们这儿了，他人呢？
0: 格格，我就是 Uncle 王。
1: 哎呀！我太监，你要死啊！丑成这样还好意思耍帅？来人，给我把他拖下去，咔嚓了！哎呀，
2: 格格息怒，格格息怒啊！
1: 好，那我今天就看在温太爷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安口王。安可王，刚刚还在。
2: 哎，哥哥，
1: 温太医，这怎么回事？
2: 启禀哥哥，刚刚是安可王找我来做整容手术，是他一不小心，他杀死了杨公公。
1: 死的那个人是杨公公？
2: 对。
1: 那他是谁？
2: 他，
0: 哥哥。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安口王吗？
1: 是你？
0: 是我呀！
1: 又来了！又挨了一下。
0: 虽然我的脸变了，但是我的心没变。
1: 没有了这副容貌，要你的心有何用？还有，温太医，你竟然把我的心上人整成这个样子。

0: 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
1: 哎，
2: 雨季晚霞红，
3: 好听。
4: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5: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啸天的一首《红尘情歌》，为谁唱？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25。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9度，并伴有西北风4至5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0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牛仔服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一发的，因为温差大，风力强，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适当的关注天气变化，增减衣物。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的。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弱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在 SPF12-15 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

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温度4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3度。铁里铜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9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7度。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我们将在春天相见，一起去赏花观鸟，去看冰河解冻，去感受绿意勃发。天气越来越暖了，春天已经蓄势待发，你做好准备迎接了吗？春从此刻开始，春的暖意开始席卷大地，冰河之中发出细碎的声音，厚厚的冰层开裂，细小的水滴滑落，江河湖泊冰封的美丽此刻有了第一道涤荡的波纹。不规则的冰块随着水流流淌，冰海涌动间，那是春在奏乐。

生机从此刻开始。春江水暖鸭先知，冰河解冻后，禽鸟开始在河湖中畅游，代替春天传达温暖的讯号。候鸟翻飞或嬉戏，生机勃发，就从它们的每一次振翅开始。

美好从此刻开始。春天在伊春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出大戏，从期待着第一株冰凌花的破冰绽放，到盼望着朵朵梨花缀满枝桠，从杏花微雨的温暖小意到漫山杜鹃的热烈希望，伊春让花朵代替春天来发声，让人看到最特别的春天与特别的美景。从三月到五月，冰雪消融，浪漫生长，每一幅美景都是宝藏。伊春的春天来了，无论是此刻的冰雪消融，还是即将到来的山

花浪漫，这都是春天的礼物。一春带你去吹一缕春风，也为你开一朵红花。我们终将要在一春的春天里再相遇。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万众瞩目的浪漫陵都春赏杜鹃第三届宜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终于来了，就在5月11号到17号，宜春诚邀各位游客来赴一场杜鹃花的浪漫之约。活动时间和地点：2026年5月11号至5月17号，体验性的活动集中时间在11号到12号，活动地点：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朋友们，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走进这里，共赴一场杜鹃花的浪漫之约。活动期间，在枫林县新青镇的青少年宫广场打造的艺术长廊，精选枫林县四季旅游主题优秀摄影作品进行展出。通过错落有致的陈列展示，而且自然光影与艺术作品的巧妙融合，营造了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让游客在欣赏摄影艺术的同时，也感受到大自然的蓬勃生命力与壮美风光。同步在文旅宜春枫林文旅官方账号开设线上数字摄影展，持续引爆全网赏花热度。活动时间：5月11号到5月17号。

在活动期间，红星火山地质公园花海片区打造了网红打卡点，依托火山岩、新安杜鹃、红松石海等自然风貌，布设了高辨识度的出片场景，同步推出了定制的旅拍套餐，提供一对一专业跟拍，覆盖单人、情侣、家庭等拍摄需求，配套杜鹃主题服饰以及道具租赁和精修相册、相框等增值服务，定格火山花海美景，为您留存专属的旅行记忆。在活动期间，同时在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部的各点位邀请了专业的演员与本土音乐人现场演出，演出涵盖了声乐、舞蹈、乐器演奏、原生态民歌等多元形式，花海美景与优美旋律相继融合，呈现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活动时间在5月11号和12号这两天。同时开展杜鹃花主题市集，在园区。

造一站式的消费体验场景，花艺文创区集中展示并销售融入杜鹃元素的冰箱贴、明信片、玩偶等各类文创产品。在森林美食区推出了九珍十八品特色森林产品，售卖成品的桦树汁以及东北的特色小吃，同时又设置了流动的餐车，为游客提供便捷的餐饮服务。在农特产品区展示了销售枫林县及周边地区的蓝莓、黑木耳、榛子、松子、蜂蜜等优质的宁夏农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时间5月11号到5月17号。亲爱的朋友们，在5月11号到17号，让我们一起在伊春的杜鹃花海中畅游。伊春期待您的到来，共同见证花海盛宴。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

0: 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粉衣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散步。松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雨仙，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嘉营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营雪水温村。线路三，寻精灵，林中唤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风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嘉音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丰林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是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营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

中徜徉，听细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很喜欢中国的春天，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960万平方公里的绚烂，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可比拟的浪漫。春天是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不管是东湖的樱花，还是塔吉克古村的杏花，每个地方的春天都能在这万物生长的色彩当中收获一份人间值得。

春日被鲜花包围的城市，一定要去杭州。樱花玉兰，郁金香紫藤，春天一到便是满城浪漫。春日最喜欢的城市是杭州，从去年的曲院风荷、芙蓉水渠，到带田残天，到今年的钱王寺梅花。杭州虽然低调，但是一到春天却处处是杭州的传说。作为老牌江南的圣地，杭州的春天是鲜花渲染全城的浪漫。

故宫红墙杏花，玉兰古庙。京城的花市虽不如江南出名，但气势却丝毫不输。在春季，我们去北京吧。单单是故宫的红墙杏花，便能够让无数摄影师与汉服爱好者千里迢迢来打卡。北京赏花的地方太多了，故宫杏花、景山牡丹、颐和园西堤西条，以及天坛的丁香和芍药，随便拎出一个都超级打卡。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会玩的人更喜欢去北京的古庙赏花。寺庙的香雾与禅意当中，可以看见其他地方不曾遇见的千年浪漫，像是法源寺丁香，这是老北京四大花市当中仅存的存在，还有智化寺的梨花，就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喧嚣的二环中还存在着这样的一处梨花秘境。

南京，樱花玉兰、木兰、紫藤海棠、蔷薇，一到了春天，南京就变成了金陵。有多少人是千里迢迢打飞的去看的金明寺的金花当中？当然了，南京不只有金明寺，还有玉兰、清凉山的绣球，还有芥子园的木香，这些古建筑搭配着繁花。

让我们感受到南京的春天，有着古典的江南诗意和独属于金陵城的情调。一到春天，南京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梦想之地。朋友们，烟花三月当然要下扬州。公历三月的樱花，烟花三月的琼花与绣球，春日的扬州无比美丽，而且在其他的地方很难见到如杨柳当中这边壮阔的琼花与绣球。扬州城内的赏花，请看木绣球与琼花的话，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瘦西湖，另外就是高邮的湖上油菜花海，以及附近的兴化、千岛、垛田油菜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不必远赴南非和澳大利亚，在我国就有着不输国外的兰花银花海。在国内欣赏这样的最好两个城市是昆明和西昌。昆明最有名的那就是西昌的兰花樱，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这两座城市铺天盖地的紫色包围，超级震撼。它们的花期大约在四月的中旬到五月初，你可以来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去昆明，可以去教场中路、红景路、春城路以及翠湖公园。如果去西昌赏花的话，你可以选择到建昌路以及航天北路。在中国最美春天，去看宇宙级花海的浪漫。

中国最美的春天在林芝。这两年来，林芝声名鹊起，听说今年林芝的机票与住宿涨到了天价，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抵挡不住人们奔向中国最美春天的热情。林芝桃花最大的魅力是在于雪域桃花，如果足够幸运看到十人九不遇的南迦巴瓦与浩浩荡荡的桃花林，这才是真正算到来到了世外桃源。来林芝赏花，桃花是不同时节盛开的，按照时间的分批次盛开。一般呢，说到波密桃花，这是盛开的最早的。如果你要去嘎拉桃花村，这是西藏林芝桃花的第一村，这也是林芝桃花节的主会场。500多亩的桃花林盛开在雪山下，犹如粉色的云铺展在地上。那如果你要是选择到波密的桃花沟，它会有连绵起伏的几十公里，再配上雪山，随手一拍就很美。在这里唯独你会感觉到就是人多。在雪松村当中，你可以看到桃花以及南迦巴瓦，人间绝色也有着金戈铁马的气势。朋友们，想选择一下去雪域高原上看杏花吗？来到帕米尔，去感受真正的世外桃源。高原上的杏花村，原野上自由生长的杏花，有着野性自由的灵魂。村子里的杏花也特别高大，生长在房前屋后，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塔吉克人，初次来到这里会有一种不小心进入到桃花源的感觉。你可以来这里感受着南疆的赏花地点大同乡以及库克西鲁乡等等。

心仪花海。绵阳的心仪花海是曾经的李子柒视频当中种草的，心仪花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如粉雾般的铺满山谷。你可以来到绵阳的九黄山、药王谷，还有吴家后山，这都是赏花的好地方。九黄山更适合拍人像，而吴家后山更适合横拍。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春日赏樱花，在这里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它就是无锡。推荐的理由，世界三大赏樱之地。无锡的源头渚与美国的华盛顿樱花园、日本的红前樱花园被列为世界的三大赏樱圣地。源头渚的樱花应该是江浙沪这里最壮观的时候，风起时樱吹雪，美得像仙境。来这里感受到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长春桥、樱花阁，还有樱花邮局是一定要去的，网上的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那如果你想要避开人群以及人多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抵达景区，在这里是你永远不会失望的春日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 YYDS， 武汉樱花根本不用多多介绍，那是很多人永远的神。每年的樱花季，武汉都是人山人海。武汉的赏花推荐，除了武汉大学和东湖之外，晴川阁和汉口江滩的樱花也很美。

乡村、晨雾、油菜花海，这才是春日最明媚的光。来到婺源吧，这里是中国最美乡村。在春天，总要去一次婺源，看徽派建筑与油菜花海交织的梦幻。婺源的油菜花面积有上万亩，金色的油菜花海从山顶铺展到山谷下，是最诗意的浪漫。婺源赏油菜花海一定要早起，清晨山谷云雾飘渺，在这个时候拍摄油菜花海是最美的。在婺源赏花的时候，你可以去黄岭和江陵是最好的，这里有着壮观的千亩花海梯田，层次感很足。江陵可以俯瞰油菜花田，在二号观景台风景最佳。

为古惠州，皖南有着与婺源一样美的油菜花海，但在往南赏花相对的就更清静一些了。你可以去歙县的西潭村去赏油菜花田与古村落，这里的游客很少，但风景丝毫不输婺源。在皖南赏花，你可以除了石潭村、户村、齐云山都可以赏花。那如果提到了腾冲，很多人只知道银杏树，却不知同样有着绝美的油菜花。现在正是腾冲界头油菜花海的盛花期，万亩油菜花海同时盛开，也有着

里人们最熟知的是它全国盛开最早的樱花，殊不知大理的梨花才是最特别的。最爱大理的鹤庆起风梨花村，这是一个种满了梨树的深山古村落，很多棵百年古树春日梨花盛雪，这是独属的大理浪漫。除了起风村，喜洲的油菜花田也很值得一去，大理的阳光再配上绚烂的油菜花海，超级治愈。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我国的春季赏花之地。在这样的一个春季当中，你可以来上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可以感受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从云南到江南，从灵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那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0: 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
2: 幸会，
3: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是可不是吗？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

此情我步步艰。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4到5级，转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12到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温差大，风力强，适当的增减衣物，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那建议您呢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

0: 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在课堂上反复的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呢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景象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在寒冬里用冰雪雕刻出辽宁舰模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实践中体会工匠精神，当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进厨房，跟着厨师学习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田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的意愿。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的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补足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以实用赋能成长，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的技能，更成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与满足感。以实战磨练技能，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的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以实干服务社会，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价值，也将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注入学子心间。在福建，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坚持劳动教育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的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万多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

0: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的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4: 你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集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9: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10: 5月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专项督查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齐抓共管，全面加强黑土的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专项督查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
1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1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14: 我小时候啊，就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就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1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16: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1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 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20: 加油，加油！
1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2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22: 家乡，我回来了。
1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3: 聆听我的声音，
24: 精彩你的生活。
2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前后相继一以贯之地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之江新语中这样说，既要善于瞻前，也要注意顾后，团结带领本地本部门的干部群众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奋力奔跑。瞻前顾后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体现，意味着领导干部既要推进已有的科学部署和规划，也要为后续发展打好基础。今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陆续换届，领导干部做到瞻前顾后，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意义重大。不少政绩观偏差与领导干部缺乏

瞻前顾后的接利益是有关。有的领导干部不是自己开头的不为，一定要刻上自己的政绩印记才干，喜欢标新立异，来回的翻烧饼，热衷换赛道。有的盲目的举债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造成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将个人利益、个人升迁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将短期成效凌驾于事业发展、长远利益之上，坚持瞻前顾后，要求跳出算小账、算短期账的局限，以长远的眼光审视当下的决策，从根本上克服华而不实的行为。瞻前顾后体现的是对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担当。瞻前就是尊重历史，承前启后。瞻前不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总结经验、把握规律。面对前任留下的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分析，符合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的要坚持，不符合的要纠正。瞻前要求领导干部保持历史耐心，不因短期内难以完成而放弃，或者看不到成效而气馁。顾后就是着眼长远，利在千秋。顾后不是空谈未来，脱离实际，而是以前瞻性思维把握趋势，以负责任的态度谋划发展。改革越向纵深推进，越需要长远谋划。顾后要求领导干部做好基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工作，为长远发展蓄势赋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才能有瞻前顾后的格局和胸襟。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的干部群众历时近10年，凿壁穿石，开渠千里，修筑约1500公里长的人工天河，改变当地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困境。当地的领导干部为什么要矢志不渝地推进红旗渠这项艰辛的工程？当时的临县县委书记杨贵这样说：“水就是临县的一切，在临县，就是为父老乡亲彻底解决缺水的问题，否则呢，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定的话语道出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担当，切实从人民利益出发，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干，不利于人民的事，就坚决不干。牢牢把握住这样的价值尺度，就能够摒弃个人的私心杂念，持之以恒地做成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运用好系统思维的方法论，才能做到瞻前顾后。比如当前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任务十分紧迫，越是如此，越要善于从整体上谋划推动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精心的培育、持续发力，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等都是在长期坚守、久久为功中逐步完善的。如果政策朝令夕改，就难以做成大事。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等方面的关系，把求一时之效和求长远之效有机地结合起来，多做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在接力中创新，在创新中接力，结合新的实际、新的条件，以新思路、新举措，把既定的科学目标、美好的工作蓝图变成现实，真

0: 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九部门10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有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截止10日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北京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依托短视频平台引流，专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复原一名马继堂。

战役无名烈士相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正在为无名烈士寻亲。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轮铁器。十日，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四川省5月13日21:30至5月14日6时，成名高速铁路养马收费站至温江北收费站由西向东方向路段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山西为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将于5月11日至7月31日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0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伊春市2026年爱鸟周主题活动在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参加活动人员一同前往归巢林开展植树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候鸟营造安全宜居的栖息环境，以绿色实践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种子在心中深深扎根。活动现场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设置了同心筑巢和观鸟实践体验环节，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制作鸟巢、参观标本、图文展等，了解候鸟迁徙、本地鸟类资源及保护工作成果，在沉浸式科普教育中进一步提升爱鸟护鸟意识。近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对林都木雕园、小兴安岭石院及园区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强运维管理，持续优化城区公共休闲空间环境，提升景区景观品质与市民的游玩体验。当前正值绿化养护关键期，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养护人员按照科学养护标准对辖区内各类乔木、灌木进行修剪整形，一方面优化树木生长形态，提升绿化景观的效果，另一方面消除枝条过密、下垂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助力绿植健康生长。同时通过开展河道清理作业，安排专人定时对辖区水域进行巡查，及时打捞清理水中的生态基、水草、杂草、漂浮物及各类生活垃圾、白色垃圾等有效措施，加强水域环境治理，全力维护水体洁净，筑牢水环境安全防线。工作人员对石院内各类石刻文字进行重新描红修缮，恢复石刻景观的观赏性，让人文景致更具韵味，进一步提升了园区整体文化质感。5月7号，伊春采山季南岔特色产品大集拉开帷幕。大集聚焦本地优质森林食品资源，集中展示销售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等系列特色产品。新鲜的刺嫩芽、婆婆丁、柳蒿芽等山野菜、黑木耳、猴头菇、榛菇等食用菌，以及蓝莓、椴树蜜、冷水鱼、北辰香工艺品等系列林特产品悉数亮相，从原生态生鲜到精深加工食品，种类丰富，全方位展现伊春林下经济发展成果，让市民和游客一站式选购地道的林都特产。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郁的山林鲜香扑面而来，各个摊位前围满了前来选购咨询的市民和游客，商户们热情地推介产品，细致讲解食材特色与食用方法，市民游客精心地挑选，踊跃购买。特色大集通过展销模式打通了特色林产品从山林到餐桌的直达，既为本地的种植户、商户拓展了销售渠道，在激活消费市场活力的同时，推动旅游与购物融合发展。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宋代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辛弃疾，南宋词人，源自坦夫，改字右安，别号稼轩，汉族人。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秦时论》与《九议》，调陈战时之策，其词书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同，后来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辛弃疾贬官闲居江西时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这首词着意描写黄沙岭的夜景，明月清风，疏星细雨，雀惊蝉鸣，稻华飘香，蛙声一片。全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书写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恬静自然，生动逼真，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淡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的那个社庙旁树林边的茅店也没有察觉到。前闻路转，后闻忽现，既衬出了词人骤然间看到了分明临近旧物的欢心，又表达了他由于沉浸在稻花香中，以至于忘了道途远近的怡然自得的入迷程度。

0: 随着这两边的发展呢、啊，在杨涛的心里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什么对比呢？父亲家生活越来越好，可母亲呢，体弱多病，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只是在一个物业写字楼当了一个保洁员，每个月收入微薄，生活很是困难。还有，他看到在父亲家里是欢歌笑语啊，温馨无比，可是母亲呢，离开父亲以后没有再嫁，就一个人孤零零地过着日子。随着小杨涛的长大，他的心中啊，越来越觉得母亲需要被保护、被同情、被照顾。后来呢，杨涛啊，就偷偷把父亲给他的零花钱都省下来，交给母亲，接济母亲一下。直到后来参加工作呢，杨涛也基本上都把自己的工资收入啊，交给了生母。对这一点呢，好在父亲啊和姚阿姨根本也不过问，也不指望他。但是二位老人哪里知道，这么些年来，杨涛一直和生母走得很近，联系很频繁呢。
1: 杨涛的心中始终想不明白，婚礼当天请亲生母亲到场，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继母为什么不能理解和接受呢？如今拿不到户口本，婚就结不成。没办法，杨涛再次来到了父母家。
0: 第二天晚上，杨涛又来到父母家。不管怎么说，这婚还是要结的。他想跟二位老人再好好说说这事儿，让他们答应自己结婚的时候请生母来。可是，一家人吵来吵去，还是没有什么结果。这一天呀，杨寿恩也生气了，把这桌子一拍，就训斥儿子：“杨涛啊，你小子真是忘恩负义！姚阿姨当年怎么对你的，你全忘了？不行，这事儿我说了算。等你结了婚，你爱怎么对你妈好，对你妈好，那是你的事儿，我们不管。但是婚礼上，只能是我和你姚阿姨在现场。”看到父亲发了脾气，这杨涛心里也含糊。从小到大，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敬畏这位父亲。现在看来，争论也没什么结果了，还是先把户口本弄到手再说吧。听到这儿呢，杨涛愤愤不平，也回了话：“行，我知道了，把户口本赶紧给我吧。”哼，等我结了婚，我再找我妈去。这杨寿恩一看儿子已经有软话了，马上呢就下台阶儿：“小红啊，你看这孩子都已经答应了结婚呢，不请他生母来，你就把户口本给他吧。”“不行。”姚红也接着解释，他嘴上这么说，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口说无凭，今儿这事儿啊，让他给我写下字据，让他保证，保证不请他亲妈来，他到时候要违背他自己承诺的话，他就把我这么些年的抚养费都赔给我。这姚红也是在气头上说的话。杨涛一听啊，正要发作，抬眼一看，墙上的闹钟啊，已经到了深夜12点了，自己呢也是精疲力尽了，照这样折腾下去，明天的婚姻登记就吹了。他想了想，强忍住不让自己发脾气，说：“行，你说怎么说我就怎么写。”于是这天晚上，就在姚红口述的情况下，这杨涛啊一直写下了一份承诺。这承诺书上怎么写的呢？“我保证本人结婚现场啊，不请我的生母王素英到现场，如果违背了我的保证的话，那么我就把过去10多年的抚养费一共20万元赔给姚红阿姨。”姚红收起了这份字据，这才进卧室把户口本交给了杨涛。杨涛这天晚上是摔门而去。第二天，杨涛拿着户口本和女朋友静静办了结婚登记。按理说呀，这是人生喜结年里的好日子，可杨涛始终是闷闷不乐。妻子静静也看了出来，便问他怎么回事。这杨涛呢，就把家里发生的这个事儿啊，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尤其还提到了这份字据。这静静一听，就瞪大了眼睛，盯着丈夫问：“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忘了，前一阵儿我和你去看你生母的时候，你可是亲口答应她的，你说婚礼现场要请她到的，你这怎么跟你妈交代？”

0: 爱呀。再说了，如果我们真请他去了，难不成咱还真的拿出20万来赔给姚红阿姨呀？
1: 一边是对亲生母亲深深的情感，一边却是高达20万元的抚养费赔偿。此时的杨涛无比痛苦，他很想弄清楚自己给继母写的这个字据在法律上有效吗？杨涛和新婚妻子静静一起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0: 他们就想问一问杨涛手写的这一份承诺书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那么在这儿呢，我就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据在我们法律上叫做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什么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呢？我们知道公民一般做出承诺，写出字据，签下合同，那么咱们就要遵守自己的合同和契约。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外，比如说对于因为胁迫而缔结的合同做出的承诺，它就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这个胁迫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这个合同或者契约的相对对方当事人以威胁到这个侵害自己的名誉啊、财产呢、生命安全呢，或者是威胁到自己的家人呢，以这样一些手段逼迫自己写下的。那咱们大家来看一看，对于杨涛来说，如果他不给姚红阿姨写下这样的字据，那么姚红呢就不会拿出户口本，就会导致他和女朋友静静的结婚登记变得是遥遥无期。碍于姚红和杨寿恩都是自己的长辈，那么杨涛只好听命而为，所以写下这一纸承诺。所以呢，律师告诉他们，首先从这个角度分析，这个承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其次，这律师还补充道，这个契约、这个承诺里面还有内容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会使它无效。比如说，这里面约定剥夺了杨涛和他的生母王寿英之间的亲权，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份权。大家知道，杨涛作为孩子结婚，请自己的生母到婚礼的现场，这本身是母子关系基于身份而产生的一个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说孩子请生母到婚礼现场，也不能强迫王素英不去参加孩子的婚礼。所以呢，律师啊从好几个层面给杨涛做了分析，就告诉他，你不用担心，虽然写下了这个承诺，你也可以去违背它，也不需要你将来呢承受一个20万元的赔偿金。听了律师的分析之后啊，这杨涛啊和妻子心中啊总算是轻松多了。可是杨涛呢还是怎么都高兴不起来。本来两个人计划下午去影楼看看婚纱摄影的，他也改变了计划，干脆带着妻子拿着结婚证去看看自己的生母王素英吧。来到了母亲那个简陋的小房子里，当王素英看到儿子掏出那本红彤彤的结婚证的时候，脸上真是乐开了花，终于看到儿子成家立业了。这天晚上呢，俩人没走，还在母亲那儿吃饭喝酒。杨涛可真没少喝，喝得醉醺醺的，妻子搀扶着他上了出租车回自己的新家。这天晚上啊，静静和杨涛啊睡得是真是香啊。第二天一大早，姚红啊就给他们打电话，杨涛呢因为睡得太死也没有接，这电话呢就被静静接了起来。一开口啊，这姚红就问静静，哎，昨天你们领了结婚证怎么也不回家来吃饭呢？也没个电话，把我和老杨都急坏了，怎么回事啊？这静静就陪着笑脸解释，说姚阿姨啊，您放心，昨天我们已经领证了，后来下午啊我们又到王阿姨家去坐了坐，吃了晚饭，所以才没回去。王阿姨？哪个王阿姨？一听到这儿，姚红立马就明白，这杨涛啊去的是他的生母王素英的家，这脑袋就嗡的一下。这孩子领了结婚证，这样的大喜事儿，第一时间都不告诉自己，转而去他的生母家，他这眼中哪儿还有自己呀？再往下，不管静静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见了，啪的一声就挂了电话，回过头来就哭着告诉了丈夫。杨寿恩一听也气坏了，这野小子哪儿把咱们当父母啊？不行，

0: 事儿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静静挂了电话，才知道自己闯了祸，说漏嘴了。她赶紧啊把丈夫叫起来，夫妻俩知道大事儿不好，赶紧匆匆忙忙就往父母家里跑。一进门，父亲阴沉着脸，姚红的眼睛哭得红红的，家里呀是十分紧张。说着说着呢，大家又吵起来了。这姚红说了：“你可别忘了，你给我写下了保证书的，可不能说话不算话。”“什么保证书？”这杨涛也急了，噌的就站了起来，一边说一边就要往卧室冲进去。我呀把那保证书找出来，今儿就当着你面给撕了。姚红一看，赶紧跑上前拽住杨涛的胳膊，不让他进卧室去翻那承诺书去。这杨涛呢也急了，反手往外一推，扭头就往里边跑。他这一推不要紧，只听见一声惨叫，这杨红的脑袋一下就撞到了这沙发的木框上。眼见着鲜血直流，这杨红啊就晕了过去。一看这情形，杨涛傻了眼，家里的人呐，赶紧是打电话求救，又赶紧叫了出租车，大家的风风火火呀，就把这姚红送到了医院。可这姚红始终是昏迷不醒，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和抢救，这医生啊出来沉重地告诉杨涛说，你们这家属也够粗心的，你们不知道他一直有高血压呀，他的脑部还有轻度的脑血栓呢，这种病人最怕这脑袋受撞击了。这可好，我们现在照片子已经有脑震荡了。说完这话，医生扭头就走，还要赶紧的抢救姚红。
1: 此时的杨涛顿时醒悟过来，他回想起这么多年来姚阿姨对自己深深的照顾和爱护，不正是一个母亲为儿子付出全部的爱吗？想到这些，杨涛感到无比后悔和自责。
0: 接下来的几天呢，这杨涛啊也不去上班了，时时刻刻守候在姚红的病床边上，竭尽所能的照顾他的养母。无数次他在心中呼喊：“妈，妈，您赶紧醒过来吧。”就这样，三天之后，姚红在晕晕乎乎的过程当中醒了过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看见病床边有一个男人趴着睡着了，再一看，不就是自己的儿子杨涛吗？他心疼地伸出手去抚摸着杨涛的头发。此时杨涛在他的抚摸之下也醒了过来，一睁眼看见姚红醒过来，这杨涛啊是特别高兴，开口就说：“妈，妈，你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涛涛，你叫我什么？”“我叫您妈呀。”这些天我算是想明白了，其实啊在我心里早就把您当亲妈了，只是啊一直不好意思改口。我知道我以前都做错了，您就原谅我吧。听到这儿啊，这姚红的心里比蜜还甜，他心想这一跤啊摔的是真值。过了些天呢，姚红身体康复可以出院了，杨涛和父亲把姚阿姨啊接回了家。一进门，这姚红啊没干别的事儿，直接进了卧室，拿出了杨涛曾经手写的那份承诺书，交到了他的手里。涛涛，你是个好孩子，我信任你，这承诺书你撕了吧。这面对姚阿姨递过来的承诺书，这杨涛啊有些羞愧，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就这样，在一家人的精心准备之下，婚礼啊是如期举行了。这一天呢，宾朋满座，热闹无比。杨涛他本人呢，恭恭敬敬地把父亲和姚红请上了主席台，他要和自己的妻子给他们送茶，要一起亲亲热热地叫声妈。就在杨涛准备送茶的时候，这姚红突然站了起来，从主持人的手里拿过了话筒，大声地对着所有的嘉宾说道：“请各位等一等，今天呀还有一位贵宾，他呀就是涛涛的生母王素英，我想也把他请上台来，让涛涛一块儿给他敬茶。”这话音刚落，全场啊是掌声雷动。看到这一幕情景啊，

0: 这杨涛再也忍不住了，他也抢过话筒说了几句话。今天呀，我真是高兴极了，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不仅仅是因为我娶了一位好妻子，还因为我有两位很好的母亲，一位给了我生命，一位给了我灵魂，我永远的都爱他们。就这样，在大家的笑声和祝福声中，这一对新人举办了婚礼。此时的姚红啊，心中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是啊，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就差那么一层纸，只要我们能够换位思考，只要我们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沟通，那我想再大的隔阂也能够变得畅通无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3: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2: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3: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2: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

0: 斑马线，欲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
1: 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今年前四个月，州办理西通道保持高效运转态势，依托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国境站协同发力，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6263列，进出口货物量完成12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7.7%、8%，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能，下级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结实桥梁。聚焦不断提升中欧班列西通道通行效能，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完善口岸设施，提升线路承载力，依托兰新铁路金河至阿拉山口段增建二线成效，推动两大国境站协同联动，持续释放通行效能，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亚欧经贸往来提供可靠的物流保障。为了开好中欧中亚班列，阿拉山口国境站锚定货运增量目标，统筹行车货运装卸等环节，动态调整接发列车方案，提升宽轨准轨接发列车能力。同时，该站加强与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的协作，推行货物车辆查验与货物换装同步开展的双轨并行作业模式，大幅压缩班列停留时间。今年前四个月，该站通行中欧中亚班列2959列，同比增长15.9%，进出口货物量完成698.6万吨，同比增长12.6%。围绕运输组织、货物换装、通关便利化等核心环节持续发力，霍尔果斯国境站精准对接货运需求，明确各环节作业标准，实施精准调度指挥，用足用好站场能力，实现换装、编组、查验、放关同步作业，提高口岸交接组织效率，全面推广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推动中欧中亚班列高品质开行。今年前四个月，该站通行中欧中亚班列3304列，同比增长1.3%，进出口货物量完成528万吨，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国境站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列数稳步攀升，运输货物品类超过200种，涵盖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目前，中欧班列西通道运行线路已经通达境外的21个国家。

日前，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都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内河航运建设攻坚工作方案、省际公路通道提升升级攻坚方案等十大攻坚方案目标，聚焦交通运输等多个重点领域，以制度创新和模式探索为抓手，重心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都市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要求加快构建联运大通道，着力打造联运大枢纽，全面补齐联运设施短板，全力提升都市联运软联通水平，积极推动优化联运组织模式。到今年年底，年集装箱联运量超185万标箱，一整铁路水路运输量同比分别增长5%、12.7%。根据方案部署，河南将推动中欧班列跨里海、黑海线路常态化开行，加快内陆港建设，培育3条以上铁水联运精品线路，深入推进郑州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示范项目建设，确保今年年底建成投用20个、总投资243亿元的目标。身处内陆腹地，河南加快打

通内河航运堵点，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内河航运建设攻坚工作方案提出，加快提升沙眼河、淮河、塘河、沱贵河四条航道等级，新建航道200公里以上，实现三级航道零的突破，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加快疏港铁路项目建设。今年力争建成西洋港、淮滨港区、周口港、中心港区疏港铁路。省际公路通道是跨区人流物流的大动脉，今年河南将实施省际通道提质联通行动，新增贯通卢氏至洛南高速公路、徐州至民权高速公路两个省际通道，完善豫鄂、豫鲁、豫皖等方向的高速公路省际通道网络，实施智慧保障行动，对京港澳、连霍等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实行智慧管控，通过动态车道管理、开放应急车道等措施扩容增效，同时完善高速公路智慧监测预警平台功能，实现施工智能管理、恶劣天气预警和快速处置。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北京至广州快速多式联运班列迎来常态化运营两年。两年来，班列已经累计开行490列，运输货物60.4万吨，货物种类从开行初期的20个拓展至近100种，涵盖汽车配件、

表颗粒、乳制品、饮料等。2024年4月18号，首趟北京至广州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开行，班列最高时速达120公里，每周开行5列，全程运输时间只需33个小时，构建起一条高效稳定的跨区域物流通道。为持续提升班列运营品质，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大力推进广阳货场智慧货场建设，新增集货物追踪、作业调度、安全监控、数据统计于一体的智能化管控平台，整合仓储、装卸、运输全环节数据资源，通过实时可视化监控和智能调度算法，显著提高货场装卸作业效率。在装箱点安装高清监控摄像头，通过站外监控加照片核验加人工安检三重卡控，实现货物安检零疏漏。新建司机之家，配备饮水机、洗衣机、洗浴间等设施，为短驳司机提供暖心服务。此外，北京铁路物流中心在广阳货场推行企业客户与铁路合署办公模式，双方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协调，高效处理业务受理、问题处置等环节问题，针对客户需求建立一起一档，搭建全天候在线答疑和应急响应体系，管理人员现场包保，确保货物运输零延误。两年来，班列凭借时效稳定、运输高效、全程可控的特点，赢得了企业客户的广泛认可。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玉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张衡一号，天机特镇显神通。作为历史上屡受地震之灾的国度，中国一直致力于对地震科学的研究。2018年2月2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低运载火箭成功将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张衡一号以我国古代科学家张衡的名字命名，它是我国首颗观测与地震活动相关电磁信息的卫星，也是国家地球物理场探测卫星计划的首发星。从外形来看，张衡一号的体积并不大，是一个约 1.4 米乘 1.4 米乘 1.4 米的立方体，重量也只有700多公斤，设计寿命为5年。卫星本体呈立方体构型，装载高精度磁强剂、感应式磁力仪、电场探测仪、高能粒子探测仪等8种科学探测有效载荷，可实现在低地球轨道对空间电磁场、电离层等离子体、高能粒子的监测。张衡一号总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不过这颗卫星的长相却有点奇怪，单太阳翼装载有6根伸展长度4米多的身杆，看上去有点像一个炸了毛的卫星，这恰恰是它的一大优势。张衡一号上的身杆可将有效载荷及一双双盯着地球磁场的眼睛，尽可能大距离地远离星体的位置，避免受到卫星本体器件的电磁干扰，这是提高眼睛探测精度的必要条件。这些努力使得张衡一号的磁强剂灵敏度达到可以分辨出背景磁场500万分之1的信号。对此，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袁世耿打了个比方，相当于感知一只蚊子落在人身上产生的重量。张衡一号的工作原理听上去并不复杂，即卫星在天上盯着地球磁场，一旦后者发生变化，哪怕只是起了些许的涟漪，就立即上交数据进行研究。因为引发磁场变化的一大可能就是500公里外的地球上发生了较大的地壳活动地震。张衡一号每5天实现对地球上同一地点的重访，卫星观测到地球南北纬65度内的广阔范围，重点观测区域覆盖我国陆地全境和陆地周边约1000千米区域，以及全球2个主要地震带。张衡一号将成为地震科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者。

什么修建青藏铁路时要保护冻土？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千米，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960千米。这条铁路在修建时克服了高原缺氧、生态脆弱，特别是冻土的世界性难题，被称作天路。冻土是指在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各种岩石和土壤，持续3年或3年以上的冻土被称作多年冻土，也叫永冻土。永冻土未必是永远冻结的，它是高寒地区岩土的一种存在状态。随着全球气候的改变，永冻土里的冰也可能融化，土体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如果不采取可靠的防御措施，建造在永冻土上的人类工程就会受到破坏。世界上永冻土分布很广，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5%，亚洲北部、北欧和北美都有大面积的永冻土带。中国的永冻土面积约215万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天山以及阿尔泰山地区。青藏高原的冻土层厚度薄，温度较高，工程施工很容易将其扰动，加上修筑材料的吸热效应，地下冻土层很容易发生熔沉，融化导致地表下沉，而这种沉降对铁路路基来说非常可怕。铁路的路基会出现冻胀、隆起、下沉、塌陷，铁路路线变成凹凸不平的搓板路，这类变形会使桥梁、隧道等工程建筑垮塌。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找到了解决办法，给地层降温。通过铺设隔热层、插入排热铁管、布置热气对流通道等方式，阻止冻土层的融沉。在冻土生态极其脆弱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架设桥梁的方式，使人类活动对冻土层的扰动降到最低。冻土对人类工程是有害的，但我们却要保护它，因为冻土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有机质，这些有机质在冻土融化后会被微生物分解，释放出大量的甲烷。甲烷是典型的室温气体，它会加剧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会加速冻土层的溶解。这种恶性循环一旦持续下去，全球气候与生态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油和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和调味品。盐作为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素，有很重要的生理功能，但是过量的摄入会成为导致高血压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控制盐的摄入量呢？
2: 俗话说盐为百味之王，大家都发现呢，盐放得多的食物呢口味重，能刺激人的食欲，我们感到就是口感比较好，所以这个盐呢是咱们日常的饮食加工中最常见的一个调味品。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钠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一个营养素，有很重要的生理功能。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呢，钠的摄入过高可以成为导致高血压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去想办法合理的控制这个盐的使用量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每人每天那个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6克。但是呢，中国居民的膳食调查却发现呢，咱们中国居民的平均盐的摄入量呢远远超过10克以上。那我们怎么办呢？第一条呢，营养师建议大家呢在炒菜的时候呢，合理的定量的把这个盐呢加入菜中，控制盐的用量。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注意食物中看不见的盐，比如说一些调味品，还有一些加工食品都含有大量的盐，尽量少吃这类加工食品。如果偶尔吃的话呢，我们应该呢相应的减少当日的我们的这个盐的这个用量。第三点要注意的是，我们因为盐用的少了，有些人觉得口味淡，怎么办呢？咱们生活中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食材，它们有一些香味儿，比如说洋葱、大蒜，有些调味品醋、胡椒粉、生姜、辣椒，各位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的需求呢，适量在菜肴中呢添加这些特殊的食材，提升蔬菜的口味，那个增加食欲。
1: 食用油作为一种脂肪，是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素之一，但是过量的摄入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合理的控制食用油的摄入量。
2: 说到这个烹调油呢，它包括植物油和动物油两种。植物油呢，咱们常吃的是大豆油、花生油、菜籽油、芝麻油、橄榄油，而这个动物油呢，羊油、牛油、猪油，也就大概是这些。这个油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脂肪，脂肪是咱们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它对人体呢具有非常重要的营养作用。但是烹调油作为一种脂肪，它毕竟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长期摄入过多可以引发肥胖，而肥胖呢是咱们导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多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那么在生活中咱们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油的用量，预防这个超重和肥胖呢？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成年人每人每天呢30克的油，这个时候

0: 后咱们对油就有一个量的这个认识以后呢，在咱们日常的做菜的过程中呢，就是合理去添加这种油的量。第二点呢，咱们在加工蔬菜的过程中呢，可以适当的呢减少炒菜，采用一些蒸的凉拌的方法。还有呢，在加工咱们的这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说牛羊肉，这种时候咱们尽量呢采用一些炖的、煮的、蒸的办法，也是减少油的这个用量的一个好方法。最后要提示大家的是，还要合理的选择油的种类，就是咱们说含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植物油，但是油它同样是脂肪，它可以提供能量导致肥胖，我们仍然要控制它的用量。
1: 研究发现，食物营养与食物色彩的关系非常密切，食物颜色越深，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黑荞麦也是人们经常食用的食物之一，它营养丰富，其中蛋白质含量为13%，脂肪含量为3%，油酸和亚油酸的含量也非常高。另外，黑荞麦还富含维生素 P、B1、B2、维生素 E 及微量元素镁、铁、钙等等等，其中铜的含量居各种粮食之首。经常吃黑荞麦可以补血养颜、止汗、消炎，因此医学临床还用黑荞麦治疗高血压、控制糖尿病、增强视力、防治白内障及视网膜炎哦。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绵延5000年，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美丽的梦想世代流传，如今这些梦已成真实。家国天下，民族崛起，民族的精神在凝聚，伟大的梦想在实现。美丽中国梦，强国即富民。
4: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飞在世界最高处。
5: 我今年读高一，希望等我高考的时候不用回老家，
6: 希望工资年年涨。
7: 我下半年打算把小孩接到同里来上学，这样多好啊。
3: 时间总是带来惊喜，行动让梦想照进现实。
5: 学好本领，
8: 我也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3: 心有所思，必有所梦，一心中国梦，此时梦同圆。
9: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0: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11: 我想当宇航员，
12: 我想去环游世界，
13: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14: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15: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16: 中国人，中国梦。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夕照透入书房，夕阳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在天边一点点沉落下去，它的光却在我的书房里渐渐升高。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书房里，享受夕照穿窗而入带来的那种异样的神奇。此刻书房已经暗下来，到处堆放

放的书籍文稿以及艺术品重重叠叠地隐没在阴影里。暮时的阳光已经失去了白日里的咄咄逼人，它变得很温和，很红，好像一种橘色的灯光。不管什么东西给它一照，全都分外的美丽。首先是窗台上那盆已经衰败的藤草，此刻像镀了金一样蓬勃发光。跟着是书桌上的玻璃灯罩，亮闪闪的，仿佛打开了灯。然后这一大片橙色的夕照带着窗棂和外边的树影，斑斑驳驳投射在东墙那边一排大书架上。阴影的地方书接晦暗，光照的地方连书脊上的文字也看得异常分明。傅雷文集的书名是烫金的，金灿灿放着光芒，好像在骄傲地说，我可以永存。怎样的事物才能真正的永存？阿房宫和华清池都已片瓦不留，李杜的名句和老庄的格言却一字不误地镌刻在每个华人的心里。世上延绵最久的还是非物质的思想与精神，能够准确地记忆思想的只有文字。所以说，文字是我们的生命。当夕阳移到我的桌面上，每件案头物品都变得妙不可言。一尊苏格拉底的小雕像隐在暗中，一束细细的光芒从一丛笔杆的缝隙中穿过，停在他的嘴唇之间，似乎想撬开他的嘴巴。听一听这位古希腊哲人对如今这混沌而荒谬的商品世界的醒世之言。但他口含夕阳，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昨天的哲人只能解释昨天，今天的答案还得来自今人。这样说来，一声不吭的原来是我们自己。陈放在桌上的一块四方的镇尺最是离奇，这个镇尺是朋友赠送给我的。它是一块纯净的无色玻璃，一条弯着尾巴的小银鱼被铸在玻璃中央。当阳光撤入，玻璃非但没有反光，反而由于纯度过高而消失了，只有那银光闪闪的小鱼悬在空中无所依傍。它瞪圆眼睛，似乎也感到了一种匪夷所思。一只蚂蚁从阴影里爬出来，它走到桌面一块阳光前，迟疑不前，几次刚把脑袋伸进夕阳里，又赶紧缩回来。它究竟畏惧着奇异的光明，还是习惯了黑暗？黑暗总是给人一半恐惧，一半安全。人在黑暗外边感到恐惧，在黑暗里边反倒觉得安全。夕阳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在天边一点点沉落下去，它的光却在我的书房里渐渐升高。短暂的夕照大概知道自己大限在即，它最后抛给人间的光芒最依恋也最夺目。此时连我书房的空气也是金红的，定睛细看，空气里浮动的尘埃竟被它照亮，这些小的肉眼刚刚能看见的颗粒竟被夕阳照得极亮极美。它们在半空中自由无声而缓缓地游弋着，好像徜徉在宇宙里的星辰。这是唯夕阳才能创造的景象，它能使最平凡的事物变得无比神奇。在日落前的一瞬，夕阳残照已经挪到我书架最上边的一格，满室皆暗，只有书架上边无限明媚。那里摆着一只河北省白沟的泥公鸡，雪白的身子

彩色翅膀，特大的黑眼睛，威武又神气。这个北方著名的泥玩具之乡，至少有千年的历史，但如今这里已经变为日用小商品的集散地。昔日那些浑朴又迷人的泥狗、泥鸡、泥人，全都了无踪影。可是此刻，这个幸存下来的泥公鸡，不知何故，对着行将熄灭的夕阳张嘴大叫。我的心已经听到它凄厉的哀鸣，这叫声似乎也感动了夕阳。一瞬间，高高站在书架上端的泥公鸡，竟被这最后的阳光照射得夺目和通红，好似燃烧了起来。

重名。作者丁立梅。江南的古镇是离不开水的，枫泾古镇也不例外，周围水网密布，河道纵横，窄的地方两岸树木能握手畅叙，宽的地方可供十只八只小舟并驾嬉戏。水多桥必多，说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港有点夸张了，十步一桥那是差不离的。这里的桥多达52座，或平或拱，或弯或曲，多为石头或青砖垒成，绿苔暗生，树木掩映，它们是古镇的骨架子，把一座古镇千百年的风情给撑了起来。赤河算是古镇最主要的一条河流，贯穿南北，也有人叫它枫泾河，这个名字听起来更有意蕴，枫树成溪成泾，该多美。枫树我倒没见着几棵，或许有一棵粗大的合欢树撑在竹形桥的桥头，枝条俯伸下来，几乎要匍匐到桥栏杆上去了。时序已近仲秋，合欢花们还如朝云般在枝头欢快地开着，载歌载舞。古镇当年的繁华应聚集在这条河上，两岸人家的房子和风雨长廊都傍河而建。有意思的是，他们不是相向而建，而是这岸的人家面河，那岸的人家枕河，随便挑一处长廊坐下，喝点什么，或什么也不喝，就那么闲闲的望着对岸枕河人家，那真正是铺开的水墨画卷呀，仿佛谁在宣纸上那么漫不经心地勾勒着，淡几笔粉墙出来了，浓几笔黛瓦出来了，然后骑楼勾栏重檐亭阁一一都出来了。木隔窗半开着，有后门可供出入，层层石级下到河堰，散漫中透出匠心。植物们也都秀眉秀眼的，铜钱草、太阳花、小朵的海棠、绿萝，或搁在窗台上，或吊挂在墙上。我想起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描述：披绣闼，抚雕甍，觉得应用到这里来也很贴切。眼前之景虽没有滕王阁那样精美华丽，却也是端丽可人的。这样的地方适合缓缓看，缓缓归。还是这条河，当年吴越两国曾在此河上立界，南归越，北归吴。我穿过界河时，想自己一只脚踩在吴国的领土上，另一只脚已跨到越国的家门口了。我如此轻松地一

月。千百年前的人们不知因此流过多少的血和泪呢？人是顶顶奇怪的生物，占有欲极强，总喜欢霸占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说争江山。时间会证明给人类看的，江山最后不属于任何人，江山只属于他自己。老百姓的日子却是家常的，风雨不动安如山。小巷连着里弄，木门木窗青石板，抬头仰望是一线天空。昔日的老房子里，生活还是生活，阿婆们就着一方长筒拨着新收上来的菱角，做芡实糕的女子裹在一团香雾中，有妇人手指飞速翻转，她的手边已垒着一堆包好的粽子，有年轻妈妈抱着丫丫学语的小娃坐在屋檐下，一遍遍教小娃叫妈妈，奶声里就有了一声声妈妈，听得人心里软，继而眼睛湿润。再难懂的方言，一声妈却几无分别。裁缝铺里忙得很，布料子红红绿绿堆着，老裁缝拿着皮尺再给人量尺寸，有丝瓜花和扁豆花攀爬在人家屋檐上，安安静静地开着。晚上在河边坐定，叫上三五个家常菜慢慢吃，两岸的红灯笼倒映在河里，一河的水都变得妩媚起来。风轻轻吹着，耳边有吴侬软语响着，一时间恍惚，我是来看着灯光的吗？是来看着黛瓦粉墙的吗？是来寻访古桥寺庙和牌坊的吗？都是，可我似乎还在期待着什么。八九点的时候，老街上的灯光一盏一盏熄了，木板门咔嗒咔嗒上了栓。我走在深巷里，只听见我的脚步声在响，星星们亮在头顶上。突然有虫鸣的声音传了过来，从那幽暗的里弄深巷处，起初也只是一两声，蛐蛐蛐蛐，清脆空灵。接着声音多起来，叽叽吱吱蝈蝈，这里那里，千万只虫子叫起来，共奏一段小夜曲。

就在那食草供养着的铜钱草和碗盒中。一个古镇淹没在虫鸣声中，夜得相当纯粹，再无别的声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13集。乡下发生了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农奴们改变了，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实则是这个曾沧海所无法预料的。如果不是有其他事情耽搁，阿二也许也要反了。
2: 哎，怎么我放的债就让乡下人白赖呢？我倒要找陈老爸去讲讲这个理。哼，天下没有这种理，一定是你这狗奴才躲了安，不曾到七里桥去。明天查出来，我要你的狗命。
3: 哎，不是陈老八的那个会，是另一个，只有七里桥的自家人知道，镇上人还没有听到过呢。他们今天第一次船罗开会，几千人，全是赤脚短衣，没有一个穿长衫的，全是道地的乡下穷人。
1: 阿二忽然对于曾沧海的威吓全然没有惧怕，反而兴高采烈地说起来了，但他又突然住了嘴，为的他一眼看见曾沧海脸色变成死白，手指簌簌地抖，一个踉跄就躺在烟塔上闭了眼睛。这平常日子威风凛凛的老爷也会像斗败的公鸡似的垂头丧气，阿二在曾府做长工10年以来还是

0: 第一次看见了。阿二反倒没有了主意，他是一个老实人，一眼看着曾沧海那种死相，一面他就想到，假使吓死了这个鸦片烟老头了，那他的罪过可不小啊，天上的菩萨要不要折他的寿呢？然而他是白担忧，躺在烟塌上的曾沧海猛地睁开眼来，眼是凶狠狠地闪着红光，脸色已经变成铁青。他跳起来，随手抓住了鸦片烟枪，气吼吼地抢前一步，照准阿二的头上就打过去，发狂似的骂道：你这狗奴才，你不是好东西，你敢造反吗？啪一声响，那只象牙鸦片烟枪断成两段，可并没有打中阿二的头。阿二挥起他的铜铁般的臂膊一格，就躲过去了。他浑身的血被这一击逼成沸滚，他站住了，睁圆了眼睛。曾沧海捂着那半段鸦片烟枪，咆哮如雷，一手抢起一只锡烛台，就又劈面掷过去。烛台并没命中，但在掉在地下的时候，烛台顶上的那只铜针却刺着了阿二的小腿，见了血了。愤火从阿二的眼睛中射出来，打死那盘剥穷人的老狗！一句从七里桥听来的话，蓦地又兜上阿二的心窝。他握紧了拳头，如果曾沧海再逼上一步，阿二准定要干。但此时忽然一片哭骂声从花厅后面爆发了，跟着便是一个妖媚的少年女子连哭带嚷闯进来，扑在曾沧海身上，几乎把这老头子撞倒在地。
1: 你干什么？阿杰！
0: 曾沧海扶着桌子气急败丧地喊。那时候有一位高大粗壮的少年妇人也赶进来了，听不清楚的嚷骂的吠声充满了这小小的三开间的花厅。曾沧海摇着头叹一口气，便去躺在烟塔上闭了眼睛。虽然他是远近闻名的包揽诉讼的老手，但对于自己家里这两个女人，他的非正式的小老婆和他的儿媳中间的纠纷，他却永远不能解决，并且只能付之不闻不问。阿二已经走了，两个女人对骂，奶妈抱了曾沧海的孙子，还有一个粗作女仆，都站在花厅前滴水檐下的石阶边听着看着。曾沧海捧起另一支烟枪，滋儿滋儿的抽烟，一面在心痛那支断成两半的象牙老枪，一面又想起七里桥的什么会了。现在他颇有点后悔刚才的失态，现在他的老谋深算走了这么一个方向，共产党煽动七里桥的乡下人开会，大概其志不在小吧。可是镇上有一营兵，还有保卫团，怕什么？借此正好请公安分局捉几个来办一下。赖债的都算是共产党，还有镇上竟没有人知道这回事，平常排挤他老人家顶厉害的那几位新贵也还睡在谷中呢。想到这里，曾沧海的黑而且瘦的脸上浮出笑容来了。他已经想好了追还他的高利贷本息的好办法，并且又算好了怎样去大大的揭露一下新贵们的糊涂混账。他们竟还不知道七里桥有了共产党，他们管的什么事啊？好，就是这么办，叫他们都尝尝老子的辣手。

0: 曾沧海想到得意处，将烟枪一放，忍不住叫了出来，又连声哈哈大笑。这枯哑的笑声在花厅里回荡，很单调的射进他的耳朵。他这才意识到，两个女子的吵闹已经在不知什么时候无条件终止了。他愕然四顾，这才又发现阿金独坐在烟榻对面的方桌子边，用手帕蒙住了面孔，像在那里哭呢。
1: 阿金，曾沧海低声唤着，没有回答。觉得为难了，曾沧海懒懒地坐了起来，正想走过去敷衍几句，阿金却突然露出脸来，对曾沧海使一个白眼。他并没有在那里哭，不过眼眶稍稍有点红。
2: 明天我就回乡下去，赖在这里挨骂挨打，真是贱骨头嘛。
0: 阿金尖着声音说，猛地哭起来了，是没有眼泪的干哭。
1: 哎呀，吵什么呀，我没有力气和那种婆娘吵闹，回头等阿菊来，叫她去管束吧，是她的老婆，应该要她去管束，叫阿菊打她一顿，给你出气吧。好了好了，阿姐，犯不着和那种蠢货一般见识，你去看看燕窝粥炖好了没有啊，我要吃了出去办公室。
0: 曾沧海一面说，一面就踱到了阿金身边，用他那染满烟渍的大袖子在阿金面上拂了几拂，算是替他开眼泪。阿金把头扭了两扭，斜着眼睛扑哧一笑，
2: 哼，你的话算得数吗？
1: 怎么不算数？我说要办什么人就一定要办，我做老爷的就不用自己动手。上次你的男人吵上门来，不是我答应你重重办他吗？后来不是就叫警察办了他吗？不过自己的媳妇总不好送局去办，应该叫儿子办。回头阿菊来了，我就叫他结结实实的打那个辣婆娘。我的话向来说出算数。
2: 哎，说出算数，上月里就答应给我一个金戒指，到现在还没。
1: 哎，那另是一件事了啊，那是买东西，不是办人。金戒指究竟有什么好啊？啊，戴在手上不会叫手舒服，我把买金戒指的钱带你放在钱庄上生利息，不是好多了吗？好了，快去看燕窝粥吧。啊，等我出去了回来，我给你一个钱庄上的存折，100块钱，这还不好吗？
0: 似乎这100这个数目的确有点魔力，阿金带几分满足的意思走了。

这里曾沧海暗暗若笑，佩服自己的外交手腕，再躺到烟榻上，精神百倍地烧起一个很大的烟泡来。可是烟泡刚刚上了斗，还没抽得半口，里边的吵闹又爆发了，这回却还夹着一个男子的叱骂声，是曾沧海的宝贝儿子出场了。曾沧海好像完全没有听

0: 听得郑重地捧着烟枪，用足劲儿就抽，不料里面沸沸腾腾的嚷骂声，哎，却跳出一句又尖又响的话，直钻进了曾沧海的耳朵：“
1: 不要脸的骚货，老都不够你煞火，又迷上了小的，我就让了你吗？”
0: 这是儿媳的声音，接着却听到阿金笑，突然又是儿子狂吼，儿媳又哭又骂，以后就是混成一片的哭骂和厮打。曾沧海捧着烟枪忘记了抽，呆呆的在淫味那一句老的不够煞火，虽说这些事不比钱财进出，他颇能打管，然而到底心里有些酸溜溜的，怪不舒服。此外更有一点使他老大扫兴，原来儿子的肯打老婆却不是敬尊严命，而是别有缘故，这对于儿子的威权之失坠又使他渐渐感到悲哀了。而沉重的脚步声，一小块黑色的硬纸片来，一直送到他老子的鼻子边，很傲慢地喊道：“
2: 什么事呀？我就要大请客了，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0: 曾沧海眼快病又心灵，一瞧那黑色硬纸片就知道是中国国民党党证，这一乐非同小可，他一手夺过来，揉了揉眼睛，凑在烟灯上仔细再看，可不是当真。某省某县地某区党员证第23号，上面还粘贴着曾家驹的小影。
2: 哟，还是第23名呢。
0: 老头子欣欣然，自言自语地说，从烟盘里拿过那副老光眼镜来戴好了，又仔细验看那印在党证上面的党部官房的印文。末了这才恭而敬之地踱到儿子跟前，交还着证书，连声郑重嘱咐：“
2: 收藏好了，收藏好了。”
0: 接着他又呵呵大笑，拍着儿子的肩膀说：“
2: 这就出山了，我原说的虎门无犬种，自然要大请客喽。今晚上你请小朋友，几十块钱怕不够吧？回头我给你100，明晚我的老室友也得请一次。哎，慢着，还有大事，抽完了这桶烟再说。”
0: 于是老头子兴冲冲地爬上烟塔，呼呼地用劲抽烟。曾家驹满脸得意，却捡不出话来吹，便也往烟塔上一横。他当真很小心地把党员证藏在内面衣服的口袋里，但他这重视党政的心理和曾沧海就有点不同。他知道有了这东西，便可以常常向老头子逼出大把的钱来，放开手面花用。曾沧海一口气抽完了一桶烟，拿起烟盘里的茶壶来，嘴对嘴鼓鼓地灌了几口，放下了茶壶，轻声说道：“
2: 阿菊，我探得了一个重要消息，正想上公安局去报告，现在就派你去吧。你刚进了党，正要露露脸，办一件大事，挂一个头功。机会也真凑巧，今天是双喜临门了。”
0: 听说是要他到公安分局去办什么事，曾家驹就愣住了，他瞪出一双圆眼睛，只顾呆呆地对着他父亲瞧，显然是他对于这件事十二分的不踊跃，并且也不知道怎样去和公安分局打交道。
2: 哎，还有几分上场切？
0: 曾沧海又爱惜又责备似的说，接连摇了2次头，于是 他突又转口问道。

阿菊，你知道镇上的私烟灯共有多少？前街杂货店里的三姑娘坐的那几户客人，还有卡子上一个月的私货漏进多少？曾家驹又是瞠目不能对答，他原也常逛私娼，倒如前街的三姑娘之类，可是要问他某某私娼坐的几户客人，或是私烟灯有多少，漏税的私货有多少，那他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呀。曾沧海拍着大腿呵呵的笑了，怎么到底年轻人不知道随时随地留心？哎，阿菊，你现在是党老爷了，地面上的情形一点不熟悉，你这党老爷怎么干得下去啊？你自己不去钻缝，难道等着人家来请吗？不过你也不用发忧，还有你老子是识途老马，慢慢的来直播你吧。小曾的脸现在红起来了，也许是听了老子的庭训有点惭愧，但也许是100块钱尚未到手有点不耐烦，他嘟起了嘴总不作声。恰好那时候他的老婆抱着小孩子进来了，满脸的不高兴，将小孩子放在一张椅子上，用一只臂膊扶着，转脸就对她的丈夫看，似乎有什么话要讲。但是小孩子不让她开口，哇哇地哭起来了，同时一泡尿直淋，躺满了一椅子，又滴到地上。曾家驹皱了眉头，脸上的横肉一条一条地起了棱，猛地一跳，就从烟榻上坐起来，正想斥骂他的老婆，却瞥眼看见撒了一泡尿的小孩子的脚下有一本书，正是之前他带来的那一本。

成血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伟，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

这随时可能降临的屠杀，他们无所畏惧，表现出乐观主义精神。据史料记载，伯鲁盖尔曾给妻子留下了一些作品，但在他去世前，由于担心作品里的反抗精神会连累家人，他又嘱咐妻子焚毁他们。可见上述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有人认为不能将作品理解得如此简单，他们认为画面人物形象似乎看不出他们的身份，而以幽默的口吻叙述死亡是尼德兰艺术家们的传统，所以画面未必是在歌颂游击队员。看来只有对这幅神秘的作品进一步的研究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0: 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千钧一发。公元前154年，即汉景帝刘启即位的第三年，吴王刘濞因不满朝廷逐步削弱诸侯王封地，纠集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六个诸侯王，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起兵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据东汉班固的《汉书·梅圣传》记载，西汉初年，著名的慈父家梅圣最初在吴王刘濞的宫廷里任郎中。在刘濞一开始图谋反叛时，梅圣就坚决反对，他写了《谏吴王书》来劝阻吴王叛乱。他写道，现在形势非常危急，好像一根细线悬于高空，挂着千钧重的东西，而且下临深潭，细线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但是刘濞根本不听他的劝告，执意起兵叛乱。梅圣无奈之下，只好跑到梁孝王那里避险。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诛杀了晁错。景帝杀了晁错以后，就派袁盎以太常官职出使吴国，告知已杀晁错，并恢复被削封地，要求吴王刘濞退兵。这时刘濞已打了几个胜仗，夺得了不少地盘，和袁盎同去的宗正先见刘濞，要他拜受诏书。刘濞狂妄地大笑说，我以为东帝，还拜什么诏书？于是不肯见袁盎，却把他留在军中，想让袁盎参加叛军，任命他为将领。袁盎不肯，吴王刘濞就派一名都尉带500兵把袁盎为守在军中，还想把他杀了。袁盎得到消息后，连夜逃出吴军营地，最后回到长安。这样吴王刘濞就自己揭穿了所谓清君侧是一个骗局。这时从前线回长安来汇报军情的校尉邓公来见景帝。景帝问他，你从前线回来，听说晁错已死，吴楚退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了，为削他的封地而发怒，要求诛晁错不过是个借口，本意并不再反对晁错一个人。现在杀了晁错，我恐怕天下之事从此闭口，再也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王国越来越强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夺他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是对万事都有利的打算呐。计划刚刚开始施行，竟全家被杀，这样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
1: 听了邓公的一番精辟的分析，杀了晁错，吴楚仍不退兵的事实后，景帝长叹一口气说，
0: 你说得很对，我也悔恨了，
1: 但后悔已经晚了。于是晁错得以平反，不过这对晁错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景帝看到用牺牲晁错和恢复被削封地的妥协办法不能使吴楚七国退兵，就只有坚决使用军事手段来平定叛乱。在周亚夫等陆军队的攻击下，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六个叛王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处死。刘濞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叛乱，不到三个月就被彻底粉碎了。梅胜的话应验了。后来，人们将梅胜见吴王书中的以一缕之刃系千钧之重，缩成一发千钧，又作千钧一发，来比喻形势非常危急或极其危险。对于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景帝来说，怎么会不明白谁是谁非？他腰斩晁错不过是丢车保帅的行为罢了。只是在丢掉了晁错这颗棋子后，并没有起到扭转危局的作用。尽管汉景帝在这件事上办得稀里糊涂，但最起码他还是把错杀晁错的责任揽在了自己的头上。尽管有些轻描淡写，但是后来在平反错案时，往往是第二元凶的身败名裂，而罪魁却与此毫无瓜葛。试问，没有罪魁的默许甚至授意，第二元凶怎敢擅自行事？

上下其手。楚襄王26年，楚国出兵侵略郑国，当时楚国国力强盛，弱小的郑国实在没有能力抵抗。楚国的军队开到了郑国的城军，郑国的将领黄协奉命戍守此地，他见楚军远道而来，人困马疲，便率领军队出城偷袭，准备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楚军将领春风须英勇善战，自己竟然不是他的对手。春风须带领楚军顽强抵抗，结果郑国遭遇到战败的厄运，连郑王协也被楚将春风须俘虏了。春风须

0: 屈满心欢喜，回去领个头等功是不成问题了。不料，在回国后，楚康王要对将士们论功行赏时，公子围却硬说郑王协是他俘虏的，两个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这时，有人提议他们二人到大宰亳州篱那里去评理，公子围倒觉得无所谓，反正已经赖上了。而川风须心里早已窝着闷气，很想事情早点有个结果，于是他就主动跟公子围说：“要不我们就请太宰亳州篱来评断一下。”公子围说：“那也好，反正这个俘虏是我抓住的。
1: ”二人口中所说的亳州篱，原来是晋国大夫伯宗之子，后奔楚被任命为太宰，专门掌管皇家的内外事务。公子围与川风须争功一事，他已有所闻。现在双方来让他判断是非曲折，他感到这是一个讨好楚王室的顶好机会。于是就耍了一个小小的阴谋。他先听了双方的陈述后，对他们说：“
0: 这件事很好办，只要问一下俘虏就清楚了。
1: ”于是命人将俘虏黄协拉出来，当庭进行审问。审问前，亳州篱当着黄协的面对公子围和川风须说：“
0: 二位都是有身份的人，可以说这场争论是君子之争。
1: 然后，亳州篱走到黄协跟前，先向黄协介绍了公子围。在介绍时，亳州篱有意把手举得高高的，说
0: ：“这位是公子围，我国国君最宠爱的弟弟。我同他已相处了很久了。
1: 然后又把手放得很低很低，向黄协介绍川风须时说
0: ”这个人名叫川风须，是城外的县官儿。
1: 说着说着，又故意把手压得再低一些。等亳州篱介绍完后，便问黄协：“
0: 你看，究竟是谁俘虏了你呀？”
1: 黄协明明知道是川风须那个可恶的家伙俘虏了自己，本想一说了之，但再想想刚才亳州篱上下其手的暗示和在用语称呼人时尊卑之别，当然心领神会，心想：“我若说真话，日后弄不好就要被长期生活在朝廷的公子围整死；若说假话，不仅可以迎来公子围的开心，更可以使太宰亳州篱对我产生好感。这样，也许我很快就会被释放回国。”于是，黄协对亳州篱说：“
0: 我是让公子围打败的。”
1: 一锤定音，这可乐坏了公子围，气坏了川风须。只见川风须拿起铁戈就向公子围掷去，可惜没打着。然后他又狠狠地瞪了亳州篱一眼，骂了。

己谋取好处，可又不留下任何徇私舞弊的把柄。像薄州离这样的人，如同隐藏在阴暗之余的敌人，其危害性比公开拿枪站出来的敌人要大得多，更让人气不打一处来。上下其手的故事启示我们，在为利益发生纷争的场合，仲裁者是否公允，是否盘算私利，直接影响到纷争的判断结果。

消费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子。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1: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吴越横平。
0: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国行
0: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节目里我们说到，杨广做了皇帝以后，开始对李渊还是优待有加，又给他升官，还变相让他发了财。我们知道隋朝的官吏工资制度是和所辖地区的人口数量直接挂钩，所以把他调到大的州去，就是相当于给他涨工资了。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多长时间，一个因为养马招来的矛盾，让这对表兄弟间的裂痕凸显了出来。大家知道啊，马在当时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为了与突厥等游牧民族作战，隋帝国各处都养了很多马匹，并设立牧马监，专门对其进行严格管理。比如在陇右一带就有一个很大的马场，常年啊养马十多万匹，可谓北人善马，南人善船。北方游牧民族对马的喜好和珍视啊更不用提。据府兵制可知，当时北方民间盛行养马，不要说一般的富裕之家，即便是普通的府兵子弟，在出征时也得准备一两匹马。至于关陇军事贵族子弟呢，由于深受北方游牧民族风气的熏陶，对马更是视若珍宝。同时由于条件优越不差钱，他们能够养得起很多的马，而那些马呢还不是一般的马，都是骏马、宝马、名马、货真价实的战马，都是骨肉匀称、油光可见、雄赳赳、气昂昂的高头大马。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长孙晟的闪电，比如杨勇的一千来匹骏马，再比如大业天子杨广，虽然平时酷爱写个诗、做个赋什么的，看起来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但对于鹰犬、名马之类的兴趣一点都没落下。史上记载，大业四年，他曾把一万多名各地驯鹰的好手同时召集到东都洛阳。也就在同年，他又派人从西突厥人手里搞到一匹传说中的汗血宝马。而在大业五年的西巡途中，他还曾把2000匹随军战马放养到今天的青海湖这一带，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与当地的优质马种杂交，生下龙种。杨广这样搞也就罢了，偏巧啊，李渊也有类似的爱好。据说他养了不止一匹马，而是好几匹骏马。需要知道，养马可是当时家庭中的一大开销，没有点家底子那可玩不起。而李渊肯把钱烧到这上头，说明啊他是真喜欢马。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却是另一个原因。李渊明知道杨广是宝马良驹的收藏家，却硬是舍不得把府中马厩里的骏马献出去。李渊可能是认为啊，杨广好马够多的了，不在乎他这点儿。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广不只在乎，而是很在乎。你不是舍不得吗？那好，我也不跟你要。不过郑州这地方啊，你是不能待了。

你去楼烦干吧，我看那儿也不错。关于楼烦的具体情况，我们随后会介绍。这儿呢，先透露一点，楼烦当时的条件啊，可真不怎么样，和当年的陇州有一比。这就要怪李渊自己不对了。本来呢，杨广对他还算不错，但他自己硬是把这行市搞坏了。试想啊，郑州怎么着也算天子脚下，他李渊呢有几匹好马，杨广哪能不知情啊？何况杨广的脾气，明知道你李渊有好东西却舍不得拿出来，哪有不气愤的道理啊？据说窦夫人曾为此事劝过丈夫，要求他赶紧把马厩腾空，一应宝马良驹全部牵出去交工，否则呀，不但没好处，还会招来祸患。可李渊不知犯了哪门子邪，愣是不听。毫无疑问，这件事儿再次充分体现了窦夫人的见识非凡。所谓巾帼不让须眉，说的就是窦夫人这样的女子。可以说呀，她搞政治绝对是一把好手。不过仔细想来，李渊的犯佞似乎也不是没道理。

虽然李渊在杨广当年夺宗期间一直置身事外，虽然也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说明他对杨广登基有任何看法，但据常理推断，李渊在感情上应该更倾向于与他年岁相仿、性格宽厚的杨勇。道理很简单，一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一个鬼精鬼精、浑身都是心眼儿，你说他更愿意跟谁玩呢？要不然当年的杨秀、杨亮本来也不敢胡来，但一听大哥被拿下了，今后二哥要当家，立马就炸窝了。不服气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害怕人家，总感觉算计不过人家，更何况人家登基后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无疑也是李渊的感受。所以对杨广登基一事，他其实并不感冒，尤其是在他主政齐州期间，还有风言风语传出说他敬爱的七姨父杨坚死于非命，这岂不让他对杨广更有看法呀？只是毕竟隔着一层，内心的恐惧和不满之感不可能像杨秀、杨亮那么强烈，而且今后还得在人家手下做事儿，有看法也只能忍了。然而这种不满总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次范宁便是一次，可以说他这是一种典型的贵族脾气，或者说爵爷脾气、公子哥脾气，绝非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他可能这么想，你大业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能写个诗、做个赋什么的，至于冲锋陷阵、弯弓射箭，你行吗？不错，你是给大隋朝、给老杨家立了不少功劳，但有哪样功劳不是你投机取巧得来的呀？没有高炯、贺若弼、杨素等等这批功臣名将在背后操盘、甘当绿叶，你有那么厉害吗？别人不晓得你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吗？总而言之，我李渊就是不想巴结你，不想讨好你，就是不给你献马，这样子升官发财我觉得恶心。穿越千年的历史尘埃，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李渊的真实想法。人都说李渊是个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人，但其实呢，他也颇有傻气和可爱的一面。他不只曾有过青春洋洋、热血沸腾，也不只是从容淡定、与民休息、以天下为己任，他还有一颗愤世嫉俗、不志不求的心。拨开那些笼罩在他身上的重重迷雾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

实的、有血有肉的李渊，看到了一个坚守正道和人格的，或者说一个意气用事的、傻得近乎可爱的性情中人。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坚守正道和人格，或者说意气用事，那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此还要说明一下，李渊在郑州任期为四年，头两年都换作郑州刺史，但自从大业三年隋朝地方行政制度改州为郡以后，郑州呢就变成了荥阳郡，而郑州刺史也就随之改头换面成了荥阳郡的李太守。窦夫人的话果然没有说错，由于坚决不肯献马，惹恼了大隋皇帝杨广，李渊李太守只好从荥阳郡挪窝远赴楼烦郡去做官。这件事呢，大约发生在大业四年四月到八月间。这一年三月到四月间，杨广找了个由头再次北巡，在今天山西省偏关县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一带的长城转悠一圈以后，这位大旅行家在归途当中路过今天的山西省宜州市的宁武、可兰、五寨等县交界处的汾河之源管岑山一带，因为当地森林茂密、山清水秀、风景独好，于是决定在此兴建一座大型行宫汾阳宫。与此同时呢，为了方便管理和出于当地战略价值的考虑，他又在四月下旬从附近的离石和雁门两郡划拨出三个县，在此设置一个新郡，这就是李太守随后就任的那个楼烦郡。那么楼烦郡是个什么情况呢？楼烦郡治所就在今天山西省的净月县，辖下三县，户数24000，境内有汾河、汾阳宫，而且在当时呢还有一段长城。由此看来，这个地方不仅地少人稀，而且紧邻国境，这个莫说和齐州、荥阳之类的上等州郡不可同日而语，就比起陇州来也得是略逊一筹。理由很简单，陇州至少距京城大兴还不算太远，而楼烦郡却跟京城、东都哪儿都不挨着。不知道杨广在外出巡幸的旅途中是如何想起了不肯献马的李太守，但是将李太守远远的驱离政治中心，这明显带有发配和放逐的意味，明显是对李渊不知好歹的打击报复。这种打击报复具有双重性质，不只体现在政治层面上，还带有某种经济制裁的含义。因为按照大业初年的地方行政制度来推算，这个时候的李渊由于辖区内户数太少，只能享受从四品的待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做一个简单对比，大家就知道了。按照开皇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可以把当时的州郡级地方官员待遇分为三档，分别是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而在大业时代改制以后呢，则变成了从三品、正四品、从四品。虽然还是三档，但都各降了一级。可以看出啊，这方面呢，杨广还是很小气的。不幸的是，以楼烦郡当时的人口水平来推算，它也只能是一个下等郡，而下等郡对应的那一档待遇当然便是最低档的从四品。由荥阳郡的从三品一下连降两级，跌落到楼烦郡的从四品，李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啊。大业四年七八月间，杨广再次起驾北巡，这一次的理由是去祭祀北岳衡山。按照隋朝的建设速度，尤其是大业时期的建设速度来测算，

时汾阳宫啊应该已经完工了。而从史书中的一些线索来推断，正是在此期间，杨广顺便去刚刚建起的汾阳宫小住了一段时间，并在管岑山茂密的森林里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倘若此时李太守已经到任了，那他这接待工作呀，可得掂量着办了。要办不好，那说不定得打发他到雁门榆林一带顶风冒雪吃沙子去。

0: 总的来说，四年的楼烦生涯应该算是李渊人生当中的一个低谷。从京畿之地被放逐到边疆小郡，由从三品一下跌到从四品，即使再生性豁达，胸怀宽广，随遇而安，也免不了会有许多的失落和不满。所以在楼烦的四年当中啊，他一定是沉淀了很长时间，想了很多事情。从乔州到陇州，再到齐州刺史，再由郑州刺史转为荥阳太守，再调任楼烦的第一任太守。回望这五任地方官经历，有忙碌，有松闲，有努力，有懒散，有官场之倾轧与冗杂，还有一路的奔波和思念。20年了，红颜白首，高潮低谷，亲朋老去，儿女满堂，壮志未酬，雄心犹在，宫廷惨烈，阴谋无数，多少人飞黄腾达，多少人砍头发配，多少热火朝天大干快上，多少风驰电掣狂飙突进，等等，这一切无不历历在目，想来怎能不令人思绪万千呢？在这日复一日的回忆和思考中，他一天天的变老了。每每揽镜自照，便会发现鬓上不知何时又新添了几丝白发，而一向强健的体魄也渐渐出现了骨衰筋老的征兆。没想到混了这么多年，非但没有重归京官序列，反被贬到楼烦这个边郡小城里苦度光阴。年华老去而功业不见，这正是人世间的莫大悲哀。每念及此，纵然寿高百岁，家财万贯，到底是意难平啊。也许唯一令他感到安慰的便是自己并没有虚度年华。经过10年的大兴殿生活和将近20年的地方官生涯之后，他已经完全熟悉了一个大帝国的运作方式。对于帝国创建的艰辛与曲折，帝国管理的经验与成败，都有了相当的认知和把握，也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而那些高瞻远瞩的高层气度与默默耕耘的基层经验，以及体恤民生的底层认识，也只有在经历风雨和摔打之后，才能在心中融会贯通，变得更加清晰。与此同时，通过老李家、独孤家、老窦家等原有的亲朋故交，以及建成、平阳等子女们与当时一些贵族之间的联姻关系，再加上自己在官场上的努力，这些年里他也积攒了足够的人脉，而这些都将为他在隋末群雄割据的乱局中能够最终胜出起到关键作用。不过在此之前，他还只能在楼烦老老实实地待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0: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

0: 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联合国教科文。

0: 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
9: 发射入轨道，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10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0: 六号机翼，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1: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

0: 场，结果非常完美。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6: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7: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8: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5: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9: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5: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10: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4: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 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

0: 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0: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丽珊。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巴音布鲁克。
3: 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这里位于河静县西北天。

0: 湖区乃可聚集20000多只大天鹅。在夕阳西下时，我们来到了巴音布鲁克镇，这里是进入草原的第一站。小镇上有50多家穆加勒，在每年5/1到11/5的旅游旺季接待游人。三月底的巴音布鲁克冰雪开始消融，但依旧十分寒冷，很多商铺都没有营业。在四周雪山的环抱下，小镇显得十分安静。
1: 它是天山南麓最肥美的夏季牧场，是中国仅次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第二大草原。置身草原上，晴天能看到远处雪山的雪线，点缀着野花的山坡上牛羊成群，随着云朵的流动，好似在天地间没有了界限，只有背景颜色在变化。巴音布鲁克最美的季节是每年的6到8月份，最美的看点是天鹅湖、奎克乌苏石林以及杰腾萨拉瀑布。巴音布鲁克水草丰美，物产繁多，开都河弯弯曲曲的流经800平方公里沼泽地，形成9曲18弯的奇丽景观。清乾隆38年，图尔扈特部从额伏尔加河流域举义东归，乾隆便将这一块长满酥油草的富饶土地赐给了图尔扈特部。巴音布鲁克草原位于天山的山间盆地，四周雪山环抱，面积22000平方公里。这里地势平坦，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野基地之一。巴音布鲁克草原畜产品十分丰富，牛羊马匹像是大海上的波浪一样在草间翻卷。著名的草原四宝是燕耆天山马、巴音布鲁克大尾羊、中国美丽奴羊、牦牛。草原上栖息着我国最大野生天鹅种群，拥有一个童话般的天鹅湖。这里连绵的雪岭是天鹅湖的天然屏障，纯净的泉水溪流为其提供了居住地，加之凉爽湿润的气候和丰足的食料，非常适合天鹅等鸟类的生长。天鹅湖鸟类资源十分丰富，全国四大天鹅中有3种在这里。大天鹅、小天鹅、油鼻天鹅的数量达到了10000余只，雁鸭种类占我国雁鸭类的1/3，比如说灰雁、斑头雁、雁鸥、雕、秃鹫等。其中呢，10余种珍稀鸟类属国家1/2级保护动物。当地蒙古族牧民把天鹅呀视为贞洁之鸟，美丽的天使，吉祥的象征。试想啊，您在阳光下，圣洁的天鹅舒展羽翼翩翩飞舞，近处呢是无垠的草海，不远处是雪山群峰，真的是令人心醉神迷。
2: 天山中部，一个巨大的山间盆地出现在眼前，这是仅次于呼伦贝尔的中国第二大草原。

在平坦的草原上，一个小小的外力就能改变河流的方向。由天山融水汇成的开都河，全长500多公里，拥有弯道10000多处。太阳落山时，只要找准最佳观赏点，人们甚至能同时看到9个太阳的倒影。草原中隐藏着天鹅自然保护区，此时正值天鹅繁殖季节，今年又有100多只小天鹅在这里出生。小天鹅要在未来几个月里学会飞行，冬天到来前，它们就要开启生命中第一次迁徙的旅程。喜马拉雅山。

0: 关于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一个凄美的爱情传说。据说呢，这里有一片会流泪的草原，如果找到它，对着它呼喊出爱人的名字，祈祷三天三夜，将来死后葬在那里，就会变成永不超生的精灵，永远陪伴在爱人身边。巴音布鲁克呢，还拥有一处著名的避暑圣地——巩奈斯森林公园。公园的总面积呢，达到了7万多公顷，海拔1600到4200米，拥有垂直生物带，巩奈斯河淙淙流过，滋润的林木异常葱郁，花开甚为鲜艳。班禅沟呢，更是山明水秀，草木丰盈，是九月最美的牧场。天鹅湖位于河静县的西部，这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国唯一的天鹅湖，平均海拔在2400米，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天鹅湖是由众多相通的小湖组成的湖沼地，吸引了大量天鹅在此繁衍生息。每年的4月前后啊，大天鹅、小天鹅、油鼻天鹅、燕鸥等珍奇鸟类就会陆续的从南方来到这里。
1: 河谷地带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将伊犁河北岸的一些地方变成温润的水世界。从11月开始，这里就成为天鹅湖。

油鼻天鹅，中国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入冬前，它们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出发，大约飞越800公里，到达伊犁河谷。冬季，油鼻天鹅进入发情期，此时颜色成为赢得交配权的重要工具。发情期的雄性天鹅头部的油状凸起会变得更加醒目，自然界过分突出的颜色会引来天敌，但是此刻炫耀性的冒险却能赢得意中人的芳心。浓妆之后，吸引异性的舞会正式开场。

0: 舞会的前奏是彼此频繁地将头浸入水中，缠绵后雄鸟开始用颈温柔地缠住雌鸟，沙哑的鸣叫代表山盟海誓，终身厮守。游鼻天鹅的寿命大约20到50年，作为忠贞的鸟类，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1: 奎克乌苏石林呢，位于巴音布鲁克地区的乌兰恩根镇，石林长9公里，宽5公里，这是风蚀半沙砾岩层结构，典型的亚丹地貌。在大自然的精心雕琢之下，石林既有欧洲古堡的森严，又有宝剑锋利的可畏，既有蘑菇丛林，又有石峰叠嶂。著名的沃巴西响位于山脊之上，呈半圆形，直径约10米。石林中还是汉塔、大头羊、鹅喉羚的栖息地，石林、峡谷、瀑布、湖泊、沼泽等共同构建出了这一地质奇观。杰腾萨拉瀑布位于奎克乌苏石林向南30公里处。杰腾萨拉呢，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人沟，相传这里是仙女沐浴的地方。瀑布从30米高的峭壁上跌入深潭。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相对于2020版的国家标准，新国标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通过严苛测试公开保障电池安全，缓解公众对新能源车自燃风险的担忧。对行业而言，新国标将一定程度增加汽车的研发成本，短期内会引发行业洗牌，将

动产业集中化与技术标准化。与2020版国标相比，此次新国标要求电池发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应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工信部发布的编制说明表示，截至去年2月，受访的36家整车和电池企业中，已有 78% 的企业具备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的技术储备，另有 14% 的企业预计将于2026-2027年具备此项技术。目前多家动力电池厂商在电系安全与结构设计上进行布局，以提高电池安全性。如广汽埃安推出了弹匣电池技术，通过创新的分舱隔离设计和高效的隔热层吸热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则通过改变电芯形状和排列方式，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针刺测试中表现出色。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采用了液冷技术，有效防止热失控，并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电池包的整体安全性。近期多起电动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汽车安全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和电池厂商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其电池的安全性能。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某动力电池厂商内部人士指出，从标准具体细则来看，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短路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系统需做到不起火不爆炸。然而实际事故中，电池包内可能涉及多个电池单体同时热失控。此外，当前许多安全测试在实验室完成，事故场景往往比实验室测试更为复杂，因此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中国质检协会汽车专委会副理事长、中车检董事长王旭东说，在过往承担第三方检测技术时，有主机厂私自篡改数据或删除不利数据，也有主机厂4S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的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一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穆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地质40探险家正式发布上市，北京81/2.0震撼亮相，共同见证市场首个战术方盒子在全民共创模式下的革新突破。北京越野BJ40 探险家正式上市，以全新姿态诠释 BJ40 的荣耀传承。北京81完成 1.0 共创版光荣退役与 2.0 共创版震撼亮相的历史交界，两款车型均承载着经典之上再造经典的品牌理念。 BJ40 探险家是 BJ40 的换新力作，北京81则是 BJ80 的革新传承，共同展现了北京越野品牌产品理念不断向上的全新面貌。作为市场首个战术方盒子，北京81脱胎于 BJ80， 传承硬核基因与可靠品质，以独特的战术风格与硬朗的方盒造型打造与众不同的硬核座驾。更值得关注的是，北京81在行业内首创造车模式

真正实现了用户的车，用户来造。BIP 模式打破传统车企闭门造车局限，在产品从零到一的全流程中公开分享开发进度、决策逻辑、遇到的问题及迭代过程，让用户见证全程、参与全程。这模式通过公开参与反馈三大核心要素，构建了全程透明的产品开发体系、高频互动的会员社区以及及时响应的优化迭代机制，成功建立了用户与产品之间的深度情感绑定。自2025年8月1号正式启动以来，北京81的 BIP 共创之路成果斐然。基于 BIP 模式打造的四台深度硬核装备爱好者喜爱的概念车，经过9城巡展，接待超过10万人次客流，线上平台累计曝光突破1亿次，收集超10000家共创建议，每条建议都成为北京81的进化密码，驱动产品持续升级，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了北京81.0共创版。基于用户反馈，北京81.0共创版在1.0共创版的基础上实现了多项优化升级，前机盖降低隆起弧度，在保持硬核肌肉感的同时，让车身线条更具统一流畅，整体造型的完整性与力量感双重升级。无孔格栅深度精细化改造，增加孔内细节，以精致笔触勾勒专属标志，彰显北京越野家族的独特个性。大灯融入5条转向灯带，延续数字5基因，既呈现北京越野稳固可靠的文化内涵，又以科技之光点亮传承之路，每一次转向都成为专属仪式感。侧窗设计是玻璃前后齐平，不仅勾勒出简洁利落的经典轮廓，更实现了风阻优化与驾驶视野拓宽的双重实用价值。泄压阀位置科学调整，实现安全与空间的智慧平衡，大幅提升电池安全防护等级，同时优化车内空间利用率。传统备胎创新升级为可储物的小书包，继承概念车广受好评的物资储备设计，为北京81增添了灵活的战术机能。这些改变不仅涵盖了轮毂花纹材质调整和主驾车门下方新增3出排气等细节优化，更代表着北京81始终如一的初衷，造出更懂用户、更合心意的硬核座驾。每一次迭代都源自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系统聆听与实质响应，彰显了北京81用户需要、用户满意、用户喜欢的产品理念。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

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万万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5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全看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河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9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

0: 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